0: 听众就会爆啊，有一些爆，有一些藏。你要是没发现，我就能多抱一会儿。
1: 对，
0: 我知道这个球最终是我还是要扔回场上去。
1: 是，
0: 但你只要不发现，我就往下再藏一会儿，我可以多跑一会儿。
1: 赶紧拍照是吧？赶紧拍照，我拍完你拍，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小也算是一个小彩蛋
0: 啊！对对对、啊，这个是周边的很好玩的花絮。
1: 对你，包括你熬个夜看个球啊，这个也不单单为了看个结果，
0: 嗯，
1: 其实咱也是能够看到其中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嗯，
1: 但是老熬夜也不行。
0: 嗯，
1: 我最近一段就感觉。这个我这黑眼圈有点明显了，
0: 嗯
1: 啊，我是原来我就不怎么注重护肤的，
0: 嗯，
1: 我说实话，现在我每天晚上这个睡觉前，我也稍微涂涂抹抹，
0: 哦
1: 啊，因为最近一段熬夜确实有点多了，
0: 嗯
1: 啊，
0: 那就是对特别对于男士来讲，你涂的太过于厚重了，不舒服，
1: 嗯，
0: 我建议你可以去就是野一下你媳妇儿的神仙水，
1: 偷摸确实用了一点啊。
0: 就那个就是真的是好用，不仅是清爽，它能把清爽和保湿就是做得如此的适配和到位的，也就是 SK2 的神仙水了、
1: 哎、
0: 今天我们抓紧时间，确实这款商品跟大家上架有点晚了，七点档的朋友如果说下车了就错过它最后一天的销售。
1: 是
0: 夏天很多人就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水就行，但拍凉水有用吗、
1: 嗯、
0: 阳光一照蒸发了，该干还是拔干，特别是这种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它就是在水深火热里面。我们就在三伏天为大家重新上架了，在后台很多的朋友催更的 SK2 神仙水、
1: 哎、是
0: 这个确实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啊、
1: 嗯、
0: 上次返场就秒空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
1: 嗯，
0: 还在我们后台反馈，说到反馈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收到了我们的产品，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这个你的使用感受，给我们一个反馈，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商城受这个抽奖。
1: 哎，是
0: 啊，冰冰就说这个夏天泛红用了非常的管事儿、
1: 嗯，
0: 脸上肉眼可见的变得清亮和白嫩。
1: 是，
0: 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他真是有他道理的。专柜买小两千，跟着我们买省太多了。
1: 嗯，
0: 此刻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神仙水”，
1: 仙水
0: 进入我们最后一天神仙水销售的。倒计时，
1: 是因为其实三伏天的时候那高温呐、啊，这个皮肤其实也挺受罪的，
0: 嗯，
1: 是不是外油内干、暗沉爆痘都可能会伴着这个高温天气啊，
0: 对，
1: 一块来。
0: 爽肤水有时候拍完、嗯，就像我们说拍水一样，它确实是拍一个寂寞。
1: 是、
0: 嗯，而神仙水里面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非常的相似，
1: 嗯，
0: 一拍就会渗进去、融进去，从基底去修护，所以它的控油效果。和提亮效果会更加的持久，
1: 是
0: 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
1: 嗯，
0: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明星化妆师在跟明星去上妆大型活动上妆之前、嗯、都会先用神仙水干嘛湿敷一下，
1: 先敷一层。
0: 以前我们大家照婚纱照的时候，那化妆师给你贴不贴面膜？拍写真的时候，是不是先给你贴，先贴面膜再上妆？
1: 嗯，
0: 就更加的服帖，更加的清亮白嫩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神仙水之后，就是它省去了就那个黏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它排除了黏腻的部分，有时候面膜太过于黏腻，
1: 嗯、
0: 用神仙水湿敷一下，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它是雪中送炭。
1: 是。也跟大家说说价格、
0: 嗯、
1: ，SK2 的神仙水大家都知道，230毫升。您在专柜买1690，
0: 嗯，
1: 今天从我们广播端这儿买，直接给您降到399，
0: 这个确实是朋友们代购都拿不到的一个价格，是品牌让利冲口碑、嗯、我们确实就赔钱宠粉的一个价格。
1: 是
0: 添加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这个步骤不建议大家省、
1: 嗯、
0: 大家回复一下神仙水，添加客服好友减去5块钱之后到手394，
1: 嗯，
0: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销售，下一次上架很久很久，
1: 是
0: 不知道啥时候。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嗯、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1: 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行了，这个确实 SK2 的神仙水多少年的口碑沉淀啊，
0: 那种爆痘的朋友、
1: 嗯、
0: 皮肤容易敏感泛红的朋友一定记得湿敷，湿敷
1: 是
0: 就拿你的那个美妆纸浸透湿敷一个10分钟，效果极佳。
1: 哎，
0: 三伏天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一键锁单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谁要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选择我不出门了，就在家里面，我们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电影，出门这个电影院看看电影，在家里面看看综艺。
2: 哎，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电影啊，就是真的，还真需要有这那么几位有票房号召力的。这个把自己的作品搬进电影院，
1: 比如说最近被大家热烈讨论的周星驰
2: ，这个我说实话我还没看啊，但是从我目前看到的这个观影这个评价上

0: 两极分化很严重，
1: 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功夫女足首日的票房破2亿，打破了多项票房记录，但是口碑呢却迅速两极分化。有主持人林海就吐槽说好难看，网友就评价说真的敢说啊。随着电影《功夫女足》的上映，影片的口碑迅速陷入了两极分化。有人觉得确实不好看，但是呢，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真的看完之后发现当中不管是埋的彩蛋，还是它内涵的一些深意，觉得还是很适配，就全家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下的。
0: 哎，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啊，我对这个周星驰啊，我有这么一个这个感受啊，就是如果说把一个这个演员或者一个导演放在整个的一个时间的长线当中，什么样的导演和演员是厉害的呢？就是他在他全盛时期的那个时代，在他事业上升期的时代，他能够做到他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领先于时代，这个一定他就是厉害的。你比如说咱就说篮球里头，比如说乔丹，他为什么能够这个被放在殿堂之上，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他是领先于同时代其他球员。那你说后期你包括詹姆斯也好，包括科比也好，他为什么和乔丹的这个身份呢，他始终能够差那么一点呢，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当中他可以做到顶尖，超一流，超巨，但是他可能做不到完全领先其他那个时代一个球员一个时代。那周星驰我认为他在他的这个全盛时期和他的上升期，他是领先其他的，是领先一个时代的，这种断崖式领先。但是后期你包括从这个像这个什么长江七号啊，美人鱼开始啊，这个我认为他的这种这个创作的状态的理念呢，他已经不能做到断崖式领先时代了。这我觉得我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你说他曾经带给我们很多欢乐，这个事儿我承认不承认？我绝对承认。
1: 那个就非常经典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破坏之王，
0: 都太多了。破坏之王、食神、喜剧之王、九品芝麻官，
1: 非常的经典，
0: 是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咱说本身创作的也多元，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
1: 也挑剔了
0: 、而且大家的这个审美的判断呢也多元，所以说呢周星驰的这种风格和状态呢，他已经做到什么，他已经做到很大程度上是在还原自己或者是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但是呢他能不能够做到这个断崖式领先于时代的这种状态呢，我觉得有点难了。有点难了。而且如果是星爷自己出演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状态。他作为导演，他是在指导其他的演员去复制他的这种表演方式，这个其实观众的接受度他就会打一些折扣。就是你能发现，就是他作为导演，他在指导其他演员的时候
1: 有自己的影子，
0: 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在艺术界永远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你发现就是从这个他指导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后期的各个这个主演实际上一直是在复刻周星驰表演方式的这个痕迹。但是你想超越他很难，对吧？你想超越他其实很难。大家去看的时候看的还是周星驰的标签。
1: 其实更多的时候朋友可能是为了情怀买单。
0: 对。但是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当中有一点其实是让我非常动容的，就是他邀请了吴孟达的儿子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裁判。这个说实话看完之后啊，就是看完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说实话眼角有点微酸。
1: 好像据说在片尾彩蛋里面，周星驰身边还刻意留出了一个没有标注的空位。
0: 对。
1: 然后不少网友猜测这是星爷留给这个自己已故的黄金搭档吴孟达的。
0: 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始终认为周星驰电影的成功啊，他自己占很大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能电影创造如此的这个票房效果和这个影响力，他的身边的这个搭档啊，一定也功不可没。
1: 是，
0: 首先至少在内地的传播度上，他的配音石斑鱼，是吧？给他的这个国语的这个表演状态就是极度加分的。再有一个就是吴孟达，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在这个艺术领域。

0: 当中找到一个伯牙子期一样的这种这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搭档啊，
1: 嗯，
0: 很难啊，一加一大于、嗯、大于二甚至大于三的这种效果呀，
1: 嗯，
0: 是不是？我说实话，就是后期你发现，包括中一些早期作品，没有吴孟达在旁边捧哏的时候，我
1: 就觉得少点啥。
0: 对，
1: 嗯，
0: 就是吴孟达这个太好了，就是那个缝给你腻的严丝合缝。真的是好，
1: 嗯，
0: 要不人家相声界说三分逗七分捧的，这真的是在这儿，
1: 是
0: 啊、嗯，而且其实这个吴孟达先生在这个临终之前一直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再有一次合作的机会，
1: 嗯、
0: 但是最终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档期原因没合作上，
1: 嗯，
0: 但是这回周星驰邀请了这个吴孟达的儿子在里面客串一个、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情怀的一个感情线。
1: 嗯，那也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夏天
0: 嗯
1: 想去选择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功夫女足
0: 嗯
1: 还是能带来我们曾经青春回忆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所以我原来我就说，我说什么样的这个电影是我认为这个好的电影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全家老少一起坐那儿看，大家都不觉得尴尬。
1: 哦，
0: 对吧？
1: 那你可以去看那个《熊大熊二》，每年，嗯，
0: 反正我看着就有点尴尬，对吧？
1: 倒是哈，
0: 是不是？这我就多少有一点，是吧？多少有一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你看有些作品它能大爆，比如说像《长安三万里》，
1: 嗯，
0: 是吧？全家老少坐那儿看，
1: 嗯，
0: 这个既欢乐又有故事，还长知识。
1: 嗯、
0: 我还没觉得是坐在电影院里谁要教育我一通，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是吧？
1: 你看咱现在多怕被教育。我首先我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你有没有教育我。
0: 我花钱来让别人给我上一课，我这也不一定是。
1: 你可以让我看完之后陷入一个这个默默的思考，但是你不能指明了你要教育我什么内容。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我个人还是这个很期待的，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演员阵容啊，我觉得也是目前在这个喜剧界当中啊这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了，来和这个周星驰共创。我觉得其实
1: 你就是去看迪丽热巴的吧。
0: 我也挺喜欢张小斐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暑假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部运动类的，又有励志因素在里头的这种幽默影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如果说这个咱走出电影院，走出家里的这个客厅，逃出电视机，这个到外面去看看山，看看海，也是很好的选择。
1: 嗯，
0: 现在呢，郑州可以直飞济州，免签两个半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带孩子去牛岛坐坐环岛观光车，吹吹海风；去泰迪熊博物馆看看憨态可掬的小熊；去海苔博物馆，咱自己亲手做做紫菜包饭。啊，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咱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玩累了，全家一起到牙月邑的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哎，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玩着这个沙子，
1: 嗯，
0: 吃饭呢也非常好哈、啊，人参鸡呀、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就不辣不刺激，全家都吃得惯。现在的行程有5天的，有6天的，想省心咱们跟团，不想这跟团咱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选大团，想自在有私家定制小团，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或者是流量卡。咱现在想预定好的档期和酒店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1: 嗯，回复直飞，大家直飞到海边，
0: 嗯，
1: 怎么能少了我们的黛珂多重防晒霜呢？
0: 这得配上。
1: 不管大家是去海边，还是您选择去溯溪啊、登山啊、玩那窝呢、人体漂流啊，
0: 嗯，
1: 防晒真的是在这个暑期我们一个刚需太重要的东西了，所以大家今天要珍惜一下我们黛珂多重防晒上线的最后一天、
0: 嗯、
1: 这两天大家其实就是抢的还是非常之疯狂的、
0: 嗯、
1: 所以看来朋友们对黛珂这个品牌认知度是极高、
0: 哎、
1: 我还想说它不像说这个一说防晒安耐晒，
0: 嗯，
1: 就是男女都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朋友觉得黛珂小众啊？看来不是、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加了几个代购，你就知道黛珂在免税店里面、
0: 嗯、
1: 它的出单量有多大了。
0: 哎，是，
1: 所有的代购都会发朋友圈说今天黛珂防晒、
0: 嗯、
1: 手头我买到了2只要的速下单。
0: 哎，是，
1: 因为拿货很难，它就真的是就是黛珂家这个防晒一到夏天抢得非常之疯狂。
0: 嗯，
1: 我们首先跟

0: 来介绍一下啊，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
1: 对，
0: 这个就是黛珂这个品牌。
1: 是，
0: 而他们家的多重防晒乳舒润型也是这一个品牌当中的一个这个金字塔尖的销售顶流。
1: 哎，
0: 黛珂专业护肤了50多年，护肤圈出了名的渗透力强。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去匹配去买他们家的水乳的，可能都代购过。买，我咋就不知都是代购呢？我就不喜欢买正价东西。
1: 现在有了咱们就不用
0: 不用代购了。
1: 对，
0: 如果以前我是代购，确实也没有买过那种这个这叫什么品牌
1: 专柜啊？
0: 专柜的
1: 啊。
0: 然后那个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跟黛珂的品牌方，我们能谈到这个价格，非常的不容易。
1: 哎，
0: 买大牌一般我们动辄一支500-600，
1: 那是
0: 确实用的时候有点心疼，
1: 嗯，
0: 也费量。就是这个防晒的产品，不管是涂脸、涂脖子、涂胳膊，如果你用不到量，效果真的大打折扣。
1: 是，
0: 大家今天回复一下关键词，我们帮大家实现一下防晒自由。
1: 回复防晒，
0: 回复防晒，
1: 嗯，
0: 就可以了。这款防晒是高端的品质加上亲民价格的一个典型代表。首先呢，它的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就是帮你把 UVA、UVB 全波段跟你挡得严严实实。
1: 嗯，
0: 就好比给脸上穿了一件防晒衣，一边跟你 UVA 防晒黑，一边 UVB 帮你防晒老。
1: 嗯，
0: 就很多朋友是就知道光是不可逆嘛，光老化不可逆，如果说晒出一些皱纹和斑点就很难恢复。
1: 是，
0: 你后续用再贵的护肤品就真的是很难让它去还原。所以说防晒这个功课我们要做在前面。
1: 哎，
0: 很多的防晒霜只防 UVA， 我们这款 UVA UVB 全部给你遮挡了。
1: 是，
0: 同时呢，作为养肤起家的一个护肤产品，它养肤不拔杆。
1: 嗯，
0: 添加了很多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你也能放心去使用。
1: 是，
0: 同时肤感也特别的绝，质地跟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那种自然提亮的光泽感。也就是说那个叫什么，这个隔离啊，
1: 嗯，
0: 隔离霜的这个功效也跟你带进去了。
1: 哎，确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今天呢量给您给足。
0: 嗯，
1: 什么叫给足，就是正常一瓶60克，官网是290。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不到一瓶的价钱拿到2瓶。
0: 嗯，
1: 269给您2大支正装，和一支才130多块钱。
0: 134.5块，大家去买什么品牌？哦，能这个价格。而在我们这儿134.5块，在我们节目端朋友们买到的是黛珂，
1: 是
0: 高端大牌。
1: 对，
0: 官网半价都不到。
1: 嗯，您回复一个防晒，因为说实话像防晒乳啊，这是属于夏天的消耗品。
0: 嗯，
1: 而且其实咱也不只是夏天，你到了秋冬天依然也是需要做防晒的，只不过它可能在体感上没有夏天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它作为一个消耗品，咱这个直接把量给大家给足，您就敞开了用。
0: 你知道我的用量有多大吗？王科学，
1: 咋了？多大？
0: 就是如果我出去玩那个5-6天，
1: 嗯，
0: 是纯海边的那个行程，
1: 咱就能用完一管。
0: 我一管，
1: 乖乖。
0: 不讲完全用完，
1: 你是
0: 回来绝对不剩多少了。
1: 全海滩的人分享了是吧？
0: 没有，我自己用啊。
1: 哎呦呵，
0: 他们要用我的话，我说那你就是给我省一点，我怕我不够。因为我防晒霜我真的是用的很猛。
1: 哦，那确实，
0: 我也感受到防晒霜的功效了。谁以后说防晒霜不敢用，不敢用，我是真不认这个事儿。只要你的量用够。
1: 哦，它都是有效果的。
0: 嗯，
1: 是吧？所以你看到夏天咱一般都是爱去个海边啊。
0: 嗯，
1: 是吧？爱这个爬个山呢，啊，
0: 还有一些朋友是那个，嗯，就是玩那个漂流。
1: 嗯，
0: 然后还有平躺着那种窝囊漂。
1: 嗯，
0: 水上运动。
1: 哦，那个其实
0: 这个就更费，
1: 还更厉害呢。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防
0: 晒。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帮朋友包邮速达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
1: 嗯，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你加下单一下，加一下好友。加一下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264，到手2大支。
1: 嗯，
0: 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回复，明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1: 嗯，
0: 速度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我们讨论完电影，也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音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说最近呢，第三个吻痕的作者就回击了乐评人梁元，再一次引发了大家关于乐评边界的讨论。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梁元作为一个乐评人第一次陷入争议了。从吴克群到白小白，从盛宇叫娃娃，到这个娃娃啊。梁元几乎每一位与每一位被他点评的歌手都发生过争论。咱看过音综的朋友 应该知道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看点可能不是歌手对那个歌的诠释、嗯、而是就是在这个
7: 点评环节，
5: 点评环节的那个矛盾，
7: 你的综艺流量来自于啥，是不是？
5: 嗯，就很多的朋友就知道这其实也是一个套路、
7: 嗯、
5: 可能之前是有的一些剧本在里面的，
7: 那是，
5: 但是你知道这个剧本归剧本，
7: 嗯，
5: 你演员如果说不是特别的专业的话啊、
7: 嗯、
5: 你演着演着容易真脑
7: 哎，这真的
5: 讲这个你大家了不了解，但本来可能就说的、嗯哎、你们这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观点，
7: 有点争论、啊、
5: 有点争论是好的、嗯、但是呢一个人但凡提出这个问题点稍微尖锐一点、
7: 嗯、
5: 另外一个人给予反击的话、
7: 嗯、
5: 两个人真的是容易面红耳赤
7: 啊。是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这个披露一点，
5: 嗯，
7: 这个咱是这个录过一些真人秀的，
5: 嗯、
7: 哦、啊，这个一些我真的是跟大家说，这是这些所谓的这个真人秀啊，
5: 嗯，
7: 确实是有导演在旁
5: 边，有一定有
7: 你说的，
5: 嗯，
7: 你像我这种小咖，我都有一个我的导演，
5: 嗯，
7: 我的导演跟着我这个干嘛呢？
5: 嗯，
7: 他这个就跟我提示，
5: 嗯，
7: 说这一趴。主要往哪个方向说？这确实是，
5: 嗯，
7: 因为它本身，咱说
5: 它是一个节目，它有构成部分，
7: 对，它不可能就是说打一个未知量，
5: 嗯，
7: 就等着这个嘉宾们发挥成啥，
5: 嗯，就是啥，
7: 那不可能，
5: 嗯，
7: 对吧？你把自己的这个节目内容放到一个不可控的这个状态里头，
5: 嗯，
7: 那完全不可能，
5: 嗯，
7: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确实它是有设计的。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麦老师刚才说那个，因为还有一种不可控是啥呢？
5: 嗯、
7: 就确实是上头了，对吧？
5: 真的很容易上头，
7: 真喜欢了，或者真烦了。
5: 我们相信有时候就有一些、啊、这个语言的、互动啊，
7: 嗯，
5: 它是排不出来的
7: 啊，对。
5: 是真的，你看你也看得出来，
7: 对，
5: 确实是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
7: 是
5: 发展了，
7: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所谓这个乐评啊，
5: 嗯，
7: 我认为但凡是文艺评论，
5: 嗯，
7: 我觉得就应该给人充分的评论的自由，
5: 嗯，
7: 这个前提是限定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手法上
5: 本身，
7: 对，
5: 内容的本身，
7: 你变成攻击人就不对了，
5: 是
7: 啊，你说他唱的这个技法上或者音乐创作上那、
5: 嗯、
7: 怎么样更合理、
5: 嗯、
7: 你上来就说你这个人真土，
5: 那、嗯、
7: 这不行，你知道吗？这直接怼人，这不行。
5: 那这个歌手吴克群，
7: 嗯、
5: 在为另外一位歌手欢子解围的时候就提出啊、
7: 嗯、
5: 他说乐评人应该是导游而非是锤子，
7: 嗯，
5: 不应该以伤害的方式去表达观点，
7: 嗯，
5: 这应该讨论乐评的一个表达方式嘛？
7: 对。
5: 然后欢子呢去反驳梁源、
7: 嗯，
5: 全盘否定歌曲和演唱者，
7: 嗯、
5: 他是在讨论这个评价的尺度，和边界、
7: 嗯。
5: 那还有歌手反问梁源：“您在华语乐坛吗？”
7: 嗯，
5: 讨论的是评价者的这个资格和立场。
7: 嗯嗯嗯。
5: 还有歌手质问说：“15年没发歌，你凭什么评判我？”
7: 嗯、
5: 是不是在讨论这个理论和实践的？
7: 哦，

0: 下可能确实越界了。
1: 嗯，
0: 比如说呢，批评从作品延伸至在我面前装这样的这个话的时候，这就是对艺人个人的一个指责，偏离了乐评它本身的这个核心
1: 啊，对，
0: 对不对？然后他放话说一起退出华语乐坛的时候，
1: 嗯，
0: 这已经成什么了？就是讨论就变成了就这种
1: 这叫个气，
0: 对，意气之争。最早啊，我去看到这个乐评带给我的不适感的，
1: 嗯，
0: 是很早些年了。
1: 谁呀？
0: 有一档节目啊，
1: 啊，
0: 嗯，叫做《全能星战》。当时有一个乐评人，
1: 嗯，
0: 叫金武林。
1: 哦，这人我知道了啊，人我知道了。
0: 就是不是你在回顾一些网络切片，能不能想到？但是可能有一些人是看切片，我当时是看了每一期的节目的。
1: 嗯，
0: 就是面对这些张韶涵啊，还有吴克勤一些年轻演员，那个犀利，我的天！
1: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年轻演员的。
0: 对，确实就是让观者、观众来讲会有那么一些个不适感。
1: 嗯。但是我能理解，有的时候确实节目需要制造爆点，
0: 嗯，
1: 对吧？你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如果陷入，你就现在大家知道，在互联网当中，有时候越专业越客观，
0: 嗯，
1: 越没流量，
0: 嗯，
1: 其实做节目也一样。我如果说能通过一些所谓的这个争议片段，
0: 嗯，
1: 让大家去重新回归到关注本身他的专业范畴当中，
0: 嗯，
1: 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0: 嗯，
1: 各位注意我的措辞
0: 啊，
1: 不失为一种方法，我可没说它是好事儿啊。
0: 你这就没流量，太严谨。
1: 对吧？那我就应该说，就应该是啊，
0: 就是话说得太稳。
1: 不红有原因，你知道吗？不红有原因。
0: 所以我们想说什么？不管你是看音综，
1: 嗯，
0: 其实看比赛、看球、看世界杯。
1: 嗯
0: 也是一样，
1: 对，
0: 我们关注这个比赛本身。
1: 嗯，说实话，
0: 嗯，
1: 谁专业？
0: 别生气，
1: 对吧？
0: 嗯，
1: 没谁所谓专业不专业，嗯，那只是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你做的是不是足够用心，是不是足够投入精力，你是不是有天赋，
0: 嗯，
1: 做的好不好？
0: 嗯，
1: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都评价一个艺术作品也好，评价一个体育比赛，评价一个运动员来说，
0: 嗯，
1: 很多时候呢是在于他最终呈现的效果。
0: 对，我们希望最终出圈的还是内容本身。
1: 嗯，对，就是你这个艺术作品确实是受大家喜欢，大家的流传度、认可度高，
0: 嗯，
1: 对吧？它其实也不影响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它但凡是能够引发争议，就充分证明它是有关注度的，
0: 嗯，
1: 对吧？那它有关注度，其实在现在来说能被看见本身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了，
0: 嗯，
1: 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这么多，
0: 嗯，
1: 对吧？信息茧房又这么大，能被看到实际上也视为一种成功，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们，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这个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SK2这么便宜，我们的代课这么划算，是不是？我们就是核心是想让大家看到并且买到手拿到这个优惠，
0: 嗯，
1: 对不对？您回复个什么？
0: 回复神仙水吧。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再不回复神仙水我们节目就结束了。神仙水毕竟是我们今天也是在这商城当中上线的最后一天了。
1: 嗯，您这个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到微信平台，我先跟大家说价格，
0: 嗯，
1: 1690，这是230毫升专柜正装价，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给到399，
0: 真的是品牌让利冲口碑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而且添加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1: 是，
0: 今天进入到我们神仙水销售上架的最后一天，因为后台所剩不多了，
1: 嗯，
0: 很多的朋友都在复购，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神
0: 仙
1: 水，
0: 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
1: 嗯，
0: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啊，
1: 嗯，
0: 皮肤在暴晒的时候也是夏天一个养肤的黄金期，
1: 是，
0: 不管你是那种泛红敏感的朋友，你一定要下神仙水，
1: 嗯，
0: 容易晒蜕皮的朋友，需要把面部镇静一下的朋友，
1: 嗯，
0: 需要用神仙水，同时呢基层养肤让它更加保湿白嫩的也要长期使用神仙水，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复购神仙水就抓紧回复神仙水一键锁单，
1: 嗯，
0: 我们说了这么多次神仙水就因为它今天最后一天，
1: 对，
0: 抓紧时间各位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压力大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用什么样的

0: 方式啊，去帮自己解压。28岁的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每当代码卡壳、压力飙升的时候，她会用下意识的牙齿轻咬一下下唇的内侧。
1: 哦，
0: 这有时候一咬就是十几分钟。
1: 哎呦呵，
0: 嘴唇咬破了也浑然不觉。
1: 嗯。
0: 半年前呢，她下唇内侧冒出一个小水泡，以为是上火，没当回事儿，反而经常用牙咬破。随着这个工作压力的增大，他咬嘴唇的频率越来越高，
1: 听着可难受。
0: 这个小水泡开始反复作祟啊，从小米粒长到了花生米。那后来呢，经过这个医院口腔科的门诊就诊，接诊医师就发现李女士的下唇内侧有一枚1.2厘米×0.8厘米大的圆形隆起。综合这个病史和穿刺检查，最终确诊为下唇粘液腺囊肿。
1: 哦，哎呀，
0: 还做了一个这个
1: 小手术，
0: 小手术，
1: 最终是治愈了，
0: 治愈了。经过10天的恢复，李女士下唇功能恢复正常。
1: 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如果说啊，因为上班上的呀，就影响自己身体和心态健康了呀，这个
0: 真的这个不划算，
1: 不划算，真不划算。我真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上班啊，咱这个是说不能跳出这个极端情况啊，去做这个批判啊，就是咱还是前提咱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嘛。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这个上班搞得自己这个身体和这个心理状态啊，都受到一些影响了，
0: 而且自己不自知这件事情了，
1: 那
0: 这就比较严重了。
1: 你得想想办法让自己呢，这个把这个事儿看淡一点。
0: 哎，你说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就过度内耗了呢？
1: 你像这位就典型的就是啊，
0: 用咬嘴唇，
1: 别人卷他卷自己，
0: 卷自己嘴唇，
1: 是不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别人卷你，你得卷回去，
0: 哦，
1: 对吧？立志成为一个不吃压力之人。所以为啥你看，就是前一段就是那个谁，单依纯翻唱的那个李白，这个很出圈呢。我专门这个跟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聊过，
0: 探讨了。
1: 我说你这觉得他翻的这个是真好听吗？他们倒是不置可否。他们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这种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活成自己的这种状态。如何呢？又能怎？就是咱们不管是说这个李白这首歌的原曲如何，或者是李白这个本人他的这个在大家这个心中的印象，他这个单依纯他这个翻唱呢，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风格，就是洒脱的呈现出来，是很多年轻朋友很欣赏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其实本身对于这个歌的翻唱成功与否，喜欢不喜欢
0: 先不管，
1: 先放一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如果说我能先做好自己，其实是也是很重要的。你有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自己要得合群，那你都不琢磨琢磨为什么要合群，谁是群，和谁的群。是吧？对不对？是不是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工作里头也一样。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为工作所累，而是为工作当中的这个合群战队所累。是吧？那你就是来工作的，我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
0: 来上我的班。
1: 对，我你自己盘算一下，这个你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位置和你的这个工资回报，以及对于你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回馈和认可度，你选择自己给予相等的交换就行了。前两天开会的时候不是还说咱这个有一本书，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脱口秀工作法什么什么，他这本书第一页写的就是你要认清工作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对吧？它其实这个是一个等价交换。我们说不能什么呢？不能这个员工一直要求老板加工资，但老板也不能不加工资，一直给员工加
0: 活。
1: 它核心是一个等价交换。什么叫等价交换？你的时间是等价交换，你的脑力、智力、创意是等价交换，你的这个辛苦的这个工作的人力资源是等价交换，包括你的这个心情状态。在如果说你再搭进去时间，搭进去你的创意，搭进你的执行，你再搭进去你的心情，这个事儿它核心它就不等价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

0: 就是还是我，当然我这一段是基于刚才就是李女士这种啊，已经受到这个身心的这个巨损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不能跳出来单解我这一段说这个，
1: 对，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态度，
0: 对，说
1: 工作状态，我们当然是充满热情。
0: 你给这宣扬啥？宣扬这个躺平？我不是，
1: 嗯，
0: 你得看，咱们不能跳出极端情况去做批评。
1: 哎，有时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一段话啊，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你发现他在这个职场当中，就不管怎么样，压力怎么样啊，他到点儿他能按时吃饭，没事买个零食吃一吃，这种人能交，而且这种人他能成大事儿。
0: 我跟你说，这啥是最厉害的人？就是你甭管他多大事儿，
1: 嗯，
0: 他吃得下睡得着，这是绝顶厉害的人。我跟你说，你生活当中，你工作当中，你珍惜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最扛事儿，
1: 而且你要多跟他玩，多跟他交流，
0: 对，
1: 应该他能在心理层面也给你很多的治愈。
0: 是
1: 怎么样去远离内耗呢？也有这个专家告诉我们了，就是面对内心的一些焦虑和恐惧啊，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错误的认知。以下几种思维方式最容易让人陷入消极的想象，比如说呢，第一个，非黑即白，总容易把事情分对错、分成败，容不得中间的地带。
0: 哦，对对对，
1: 就比如说没有达成目标，就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不能这样。
0: 是，
1: 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你试着用这种部分成功的眼光去看自己。
0: 这个，所以我就说，大家你看看《西游记》，你就知道，他就没有所谓黑就绝对的二元对立的黑白正邪之分，为啥？因为你看有些妖怪。也是从正派那边过来的
1: 所以你这个运用到工作里面呢，你没有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话，你可以看我至少朝目标又迈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对，所以说
1: 就这么去总结，这么去写总结。
0: 你看人家孙悟空，人家不是各个妖怪都得打死，
1: 对，
0: 叫收走也是一种胜利找人脉摆平关系
1: 也是一种，
0: 是不是？
1: 然后另外呢，是这个内耗的另一点啊，小题大做，芝麻大的事儿就不要把它想成西瓜大的事儿。比如说对方就是没回信息，你觉得他一定是生气了，有时候不至于。
0: 对，
1: 不要盲目悲观。
0: 你下回他发你也不回他。
1: 哎，第三，要求过高，总是喜欢说应该、必须，他应该懂我的辛苦。哎，但是现实的应该不符的时候，你就容易生气或者是委屈。试着把应该换成希望。但是大多时候啊。就希望他能理解我，大概率他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就算了。不是，当两个人的价值，后面一听就我自己补充了。当两个人，你发现你本身不是一个价值观，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就是很好的讨论的话，那你就是更多的回避与这个人的交流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后两点啊，就是过度担责，不要总怪自己没尽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灾难想象，预设最坏的后果，就这些我们都尽量去减少，可以让我们更加舒适的平和的去工作吧。
0: 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我也分享给各位，著名的哲学家，我忘了是尼采还是苏格拉底说的了
1: 但你语气很自信啊。
0: 但是反正可能他俩不知道谁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奢求是希望别人爱你。你咱们这味儿啊，咱们这味儿就是什么，就不要奢求别人爱你，要自己爱自己，
1: 自己先爱自己，
0: 是不是？恢复个旅行到微信平台，
1: 先去玩，
0: 对不对？
1: 这都暑假了，
0: 跟着我们大象旅行一块儿去新疆，看看那些开阔壮美的风景。7月25号，郑州双飞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送您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还给您升级2晚4钻酒店。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
1: 是，那今天也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黛珂多重防晒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如果说你手里面也需要一款夏天的刚需、防晒力非常硬核的面部防晒产品的话，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入手两瓶之后，不仅是面部、胳膊上涂都不心疼。黛珂的防晒给到了 SPF50+PA 4个加号长效全波段的防晒 ，UVA 帮你防晒黑。UVB 帮你防住， 晒老，这是很多的防晒产品做不到的。同时它还养肤不拔干，保湿成分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这肤感呢，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有那种爆珠感，夏天用实在是太舒服了。同时它还有这种自然提亮的光泽感，可以拿来当一点的那个这隔离霜来用，素颜涂也好看。最关键今天量给的非常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天269到手，两大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大家速度回复防晒，最后一天的销售仅限100单，回复防晒抓紧时间抢到手了。
0: 那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现在呢也有优惠，上脸的肤感非常的绝啊，它是一个 Q 弹的果冻质地，另外呢成分也是非常的硬核，在这里面呢锁住胶原蛋白，能够减轻皱纹的深度，配上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的桃红四无露，层层补水。关键是价格，日常199，现在呢只要89。在这个夏天，让我们用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亚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K 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1: Q Baby， 你是女神。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9:14，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这一时间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因为丹丹这两天休假了，哎呀，一到暑假的时候，你能发现主持人不停的变呀，是吧？早高峰、晚高峰都变成一个主持人了，就是因为暑假的时候休假真的是一个，旺季哈，轮流开始代班工作。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15号，就到明天啊，我们河南省呢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淮河以北有大阵雨和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呢，全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还有东部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哈。就这两天，你看已经热了好几天了，这两天下下雨、降降温，哎，这个空气就舒服很多了。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呢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呢是27到28度。这样的天气还是减少出行啊。暑假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高温天气出行和一些极端天气出行。不知道大家暑假的时候安排去哪玩了，总之会有一些计划哈。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也天天商量，哎，这个暑假你们要到哪玩啊？要去哪儿去转一转呀？就你觉得不出门好像有点可惜，对吧？我的计划是要到绍兴，但我觉得绍兴好热呀。但是呢，我又觉得绍兴是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从郑州自驾游去绍兴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城市可以给我推荐的？有没有一些攻略可以帮我做一做？像路过哪些城市是一定要停留的？微信平台是私家车999，私家车呢是汉字，999呢是阿拉伯数字。夏天呢，很多人感觉涂啥都是黏糊糊的，恨不得啥都不抹，拍点水就行了哈。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黄，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上次秒空的 SK2 的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说夏天泛红了，用了还真是很管事儿哈，而且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了，省得去美容院刷酸了。这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偏偏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很封神呢？就是因为天太热了，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过90%的皮瓦纳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把肤质底盘稳住。所以呢，它是越热就要越用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老粉们都知道 SK2 其实不轻易放假的，算230毫升的专柜正装是1690，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的专属福利破价的一个价格直接砍到了399，品牌让利冲口碑，纯赔钱，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速达， 放心下单。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其实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格，可以回复神仙水来锁单。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暑期带孩子出去游玩的团怎么看？怎么看？就是我也带孩子出去玩，有时候也会抱团。就是抱团呢是让我省心不少，就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可以看到哪儿。然后我自己最发愁的其实就是做攻略。我觉得做攻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一般会选择，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好的，然后有一些规划的，然后把我想看的目的地全部都融合进去的，我会带孩子去跟团一起玩。但是如果这些地方没有我想去的地方没有特别好的团，或者是我有事情要做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团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就可能会选择自驾游啊。反正跟团就是看你的那个行程怎么样。如果是跟亲子一起玩的话，那也挺好，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了啊，带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啊，带你去那些精华的景点就去精华的景点，是吧？然后一趟行程会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都看过，也挺好的，比较丰富嘛。但是如果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合适的团，也可以是自驾。这是我对跟团玩的这个一些体会吧，就是要看目的地是哪里。你比如说贵州可能就会跟团，因为做攻略好麻烦啊，我们就人生地不熟的，就觉得很复杂。马上入伏了哈，高温湿热的天气，细菌繁殖比较翻倍，检查擦脸呀，擦身体的毛巾卫生问题很重要，否则擦脸都怕长痘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秒杀，就是我们洁丽雅5A 级的抗菌毛巾，39年的国货品质，官方认证的抗菌级别，有效的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这些常见菌，从根源上能够解决异味和滑腻感。关键呢是旗舰店两条是36.9元，今天粉丝福利价29.9元，优惠还没完，您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24.9元，立省12元，两条换着用，半年毛巾都不用担心它的细菌问题了，赶紧回复朋友，这是我们的福利啊，福利这个薅羊毛的一个价格，大家赶紧回复朋友就可以抢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999生活家，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啊？也许是你亲近的人，也许是你的同事或朋友，他会反复的提醒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哎呀，你不要再提醒我了，我这些事情我好像都记得，都知道。你看，有人说，哎呀，你别忘了带钥匙，上次你的钥匙就忘在家里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开会要提前到。你看这个内容哈，它的内在语其实是为你好。但是你听起来，如果时间长了满是烦躁和抵触，那么我要从心理学上跟大家来分析分析，过度提醒的本质其实是提前会预设对方犯错，不信任呀，对吧？就是因为我不信任你，我知道你总是犯错，如果没有我的提醒，你接下来可能还会犯错，所以是不信任。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提前指责，它不仅无法达到规避问题，不仅会没有办法说，哎，我提醒你了，你就会规避掉错误，反而会摧毁人际之间的这种安全感，甚至会引发逆反心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过度提醒，其实就是责备。第一，过度提醒其实是把对方的这种行为归为因为能力缺陷，而不是说是情境的环境的因素，是因为你能力不行。心理学当中的基本归因错误理论，他说到，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到情境的影响，直接归根于你的内在特质。比如说，你就是一个粗心的人，你是懒惰的人，你是不靠谱的人，这种预设本身其实就是在否定。所以为什么我说好像孩子充满了家长对于他的否定呢？从小不信任，对吧？就是家长不信任他，过度的提醒他，孩子就会觉得我好像哪哪都不行，自信心缺失的一个原因，过度提醒啊。好，过度的提醒其实会加强我们的负面的心理暗示，这是第二个不好的地方。社会心理学杂志其实它在显示当中说到，当个体反复的接受我的过度提醒，他会逐渐形成一个什么条件反射呢？我确实不行，我真的这也不行，我要是没有我妈提醒，没有我爸的提醒，我学习也不行，我忘东忘那的啊，我学习会长期的会形成一个习得性无助，就像长期被提醒，你会忘事儿，你会忘人，然后你慢慢的就真的主动忘事儿忘人，主动忘记那些记忆了，就会真的变成了他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慢慢的生活里你就真的是成为那个丢三落四的人。好，第三个它会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过度的提醒侵犯了他人的自主感的需求。我本来这个事情我要自己去做，但是我妈不停地提醒我要写作业，要干这个干那个，我自己的内心就会有一个小苗头，我要叛逆，我不想让你说我，所以我就不干，专门不干，我故意不干的。所以它违背了

我自我决定的，自我做我自己主人的那个核心逻辑，所以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行为，它剥夺了我自己本身自主判断、自主承担后果的一个权利，所以传递出我不相信你能做好的信号，你不相信我能不好，你能我能做好，就说明还是不信任我嘛。所以，怎么样才是有效的、真正的提醒呢？核心就两个地方，第一，相信对方的能力，尊重对方的自主，区别于过度提醒和提前指责。有效的提醒是基于事情的客观提示，而不是说我已经预设到了你的负面的警告，我已经知道你不会带钥匙，然后或者是我知道你上次就把钥匙带没有带，或者带错了，你这次还是会犯错，如果没有我的提醒你还是会犯错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别忘了带钥匙换成出门前我们检查一下钥匙避免麻烦，就你看他没有指责了啊，然后把你别又写错字换成我们写完之后简单的核对一下确保准确，我们把别迟到换成会议是在9点钟开始，路上注意安全，这就没有指责了，对吧？所以前者是预设你会犯错，别迟到嘛，你迟到就是一个错误嘛，别迟到就预设你会犯错。后者呢是把会议9点开，路上注意安全变成了提醒，所以你会发现前者是控制，后者才是支持。所以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一定要想想，就是初衷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你别迟到，或初衷都是一样的，我希望你能把钥匙带好，或者是把字写对。但是由于提醒的方式不对，一个是叛逆的态度，一个是好，我知道了啊，所以还挺重要的。是，其实会说话这件事儿是一个大学问哈。没事跟大家来聊聊这些，怎么样从心理学的这种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度的提醒和孩子正确的交流，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学习的。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马上入伏了，这个太阳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的防晒用量特别大。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哈，就上班这个路上。我的胳膊，然后脖子后面啊，包括额头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大量的防晒霜，然后还有外面还有防晒衣，因为你买便宜的这种油性大还闷痘，大牌的嘛是一支500-600块钱，每次挤的时候嘛还小心翼翼的用哈，脖子后面都不舍得涂，结果量没涂够呢，防晒力度就大打折扣。那我们今天上架的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的。黛珂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火，它很好用，就是因为它涂抹的肤感是不黏不腻的那种，不拔干的，而且里面还添加了保湿成分，所以它防晒的同时皮肤也不会干，然后你再上妆它也不会闷啊，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并且它的防晒指数也非常够用， SPF50+PA4+ UVA UVB 全波段都给大家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上穿上了一件防晒衣，所以就完全大家如果去海边啊或出去旅行啊，反正防晒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哈，包括孩子的防晒我觉得也应该涂抹上。质地跟乳液一样非常水润，一秒化开，不搓泥不泛白，还带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非常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今天量给的很足，60克一瓶，官网的价格是290，今天我们品牌方冲销量269，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134.5块，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啊，回复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了。

0: 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影响孩子一生的话题。想让孩子未来过得幸福，一定要守住一个人的人生底线，就是一定不要懒。有句古话说，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勤快的人日子总不会太差，幸福也会主动找上门。我认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勤快，小时候放学回家会

0: 主动帮爸妈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去院子里浇花喂鸡，上了中学周末还会帮邻居跑腿买东西，整理杂物赚点零花钱。后来他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有人觉得他没出息，但他一点也不气馁。毕业后从餐厅服务员做起，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主动帮同事搭把手，慢慢学会了管理和运营。几年后他自己开了个小餐馆，凭着勤快踏实，食材新鲜，服务周到，生意越做越火。现在虽然他没有大富大贵，但家庭和睦，日子过得充实又满足，脸上总挂着笑容。他常说，我没什么过人的本事，就是愿意多动手多琢磨，日子就是靠双手挣出来的。反观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孩子，从小被娇生惯养，懒得动手，懒得思考。有个朋友的儿子小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写作业要爸妈催，房间乱了从不收拾。长大后眼高手低，觉得打工丢人，小生意没面子，总想着挣大钱，却不愿意付出努力，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整天在家抱怨命运不公，越闲越颓废，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差。所以各位爸妈，我们要告诉孩子，人可以穷，但一定不能懒。懒惰是幸福的天敌，越懒越容易陷入消极的循环，越勤快才越容易活得有激情有奔头。刀不磨会生锈，人不学会落后，脑子也是越用越灵，用尽退废。没有挣大钱的能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还觉得干这个丢人，干那个掉价。其实路是自己走的，日子是给自己过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来的生活从来都不丢人。就像小区里的保洁阿姨，每天都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靠劳动获得收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路边的早餐店老板凌晨就起来准备食材，用热气腾腾的早餐温暖着上班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没有华丽的生活，但都凭借着勤快过得踏实又安心。现在的社会，只要孩子不懒，愿意付出劳动，随便找份工作都能吃饱穿暖。我们不是要孩子将来开多贵的车，住多豪华的房子，那些只是和别人比出来的欲望，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窟窿。与其攀比别人的成功，不如珍惜自己的小幸福，靠自己的勤快过安稳的日子，有健康的身体，有踏实的心态，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教育孩子一定要让他明白勤能补拙的道理，从小培养他做家务的习惯，让他知道付出才会有收获，学习上多鼓励他思考，多尝试，不要怕困难。长大后告诉他，人生没有捷径，唯有勤快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守住不懒这个底线，孩子未来的人生就算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一定会过得充实踏实有幸福感。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 Q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十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这里是999生活家。我刚才看到微博上有一条热搜啊，说建议正在减肥的人不要吃螺蛳粉，登上热搜了。一碗加足料的螺蛳粉呢，热量可以标至1200大卡，直接抵掉你全天基础代谢的数据，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吃螺蛳粉，我还专门找了好多家郑州做螺蛳粉做的特别好吃的地方。他说到哈，你看一碗螺蛳粉吧，里面配齐炸蛋、腐竹、花生、辣油的螺蛳粉，热量轻松突破了1200大卡，抵得上减肥女性一整天的基础代谢。那为什么减肥期间吃螺蛳粉容易胖呢？其实是因为它的热量，基础的米粉本身是在300到400大卡，然后属于升糖速度比较快的精致碳水。第二呢，就是高钠的汤底跟红油，大家知道那个螺蛳粉都是有一层红油的，很过瘾，对吧？一碗浓汤，有时候我还会喝那个汤，然后数量直奔数百大卡，然后盐分5到9.4克一碗，远远超过每天6克的推荐值，就它又咸然后又油，所以特别容易引发水肿和体重的假性上涨。然后它的配料更是热量炸弹，比如说一颗炸弹是1170到200大卡，然后腐竹油炸的那个腐竹、花生全部都是吸油的大户，所以一碗足料的螺蛳粉可以达到800到1000大卡，热量多呀。所以就减肥的人哈，不要吃螺蛳粉。其实我有时候为了吃螺蛳粉，我有时候会饿什么一两天，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还是彻底要把嘴巴给管住哈，强行的来压制欲望。我就说到螺蛳粉，我都咽口水的这种感觉。跟食物和解就是可以持续的减肥方式，偶尔吃一次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报复性的吃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们商城的断货王吉林的黑诺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债式的复购哈，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囤货的现在赶紧回复玉米，然后抢先锁定这一波先。为什么夏天可以囤它呢？是因为玉米是一劲儿一劲儿的，它就这个一劲儿哈。你看前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然后高温天如果吃正餐没有胃口，烧烤啊、撸串啊、高油高盐的东西吃多要清清肠胃，其实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因为它是高膳食纤维，满满的一根全是花青素，帮你促进肠道蠕动，消食解腻，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非常强，啃完一根下午的零食都有了，妥妥的夏日轻提小管家。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来自杂粮之乡的吉林黔安，弱碱性的黑盖土滋养出来的玉米，首先它粒粒饱满不说哈，因为它就是长得很好嘛，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好的是就它选的全是头茬，头茬都是最鲜最嫩的，所以采摘完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所以你吃的全是很新鲜的玉米，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孩小宝宝全部都能放心啃的一个玉米，所以你吃到一口你就觉得哦，什么叫惊艳，它完全不像市面上的有些黑玉米硬的嚼不动的，或者是只是玉米它没有玉米的香，只是很硬然后很顶饱，这个玉米是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它就越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而且不占冰箱，常规的阴凉处就能存放，想吃撕开以后上锅一蒸，或者是几分钟水煮，快手早餐、懒人晚餐瞬间搞定，比点外卖呀要省下一大笔钱，还健康哈。市场价呢，十根是79.9元，咱们广播渠道直接给大家省了20块钱，59.9元，两箱更划算，仅需99.9元两箱，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手慢抢不到。这次补货有限，大家回复"玉米"火速下单。其实就要囤两箱就。

对了，因为两箱，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呢是补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很快就销售完了之后就返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返场，没有办法保证哈。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玉米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999生活家，10:19，有没有觉得一到夏天，其实很喜欢吃一些清爽的，凉菜啊，比较瓜果啊，梨枣啊这些东西哈，武汉市的临床检验科副主任，也是一位注册营养师孟老师哈，他说像丝瓜、西葫芦、葫芦。还有那个黄瓜、南瓜、冬瓜、甜瓜这些蔬果，大家都属于葫芦科的植物，它是经过长期的人工育选的，它的口感以清甜和清淡为主。那么少数葫芦科的蔬果啊，在生长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基因变异，或者是高温干旱、光照异常，或者是害虫的叮咬、不当的施肥等等，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会形成一种名叫葫芦素的一个植物毒素。通常如果这个果实的味道越苦，意味着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就越高，所以这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苦瓠子。大家提醒大家哈，发苦的瓜果类、蔬果类，如果一尝就是有点苦味了，赶快吐出来，千万不要再吃了，因为它里面有葫芦素，葫芦素其实是有中毒的可能性，如果过量的话哈，没有特效药，只能靠催吐、洗胃、补液、护胃这些症状，就是这些方法来治疗。所以如果遇到吃的那个瓜果有苦的那个味道哈，就是赶快吐掉，除了苦瓜之外哈。好，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夏天的这种湿度啊会比较高啊，然后呢会让人觉得很难受。2026年呢，全球都属于一种厄尔尼诺的这种状态，海洋的温度偏高，它就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它就会不但导致我们的降水和高温提前了，强度也偏强了。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的时候，我们的人体的感觉就会觉得又闷又不舒服，甚至还会有喘不上气儿的感觉。当空气的相对湿度如果达到80%的情况下，所以太湿也不舒服哈，人体就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这些早期中暑的症状。随着湿度的提高，症状呢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这种天气还是尽可能的提前来预防。我们说上蒸上闷下蒸的这种桑拿天气，我们怎么办？首先，开着空调要选择除湿的模式。感觉到闷热不舒服的时候，把空调打开，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当然。

使用之前是要清洗的哈，而且你要把那个制冷模式改为除湿的模式，适当的通风，不要彻夜的开啊，可以有一个定时。然后还要注意的就是室外温差和室内的温差不要太大，把空调调到26度左右就更好了。如果家里面像血压高啊或者脑梗的朋友老人啊，更要注意一些，做好防晒的准备，穿那种轻便的浅色的棉质的透气的衣物，如果需要外出戴上太阳帽，戴上墨镜，涂上防晒霜，户外每2小时就要全部的重新涂抹一下，来保证皮肤它还有防晒的作用。还有喝水，少量的多次的补水，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不要喝凉水，也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多吃蔬菜，像香蕉啊、红薯啊、菠菜呀、这些含钾的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的时候都可以吃一些矿物，就是有一些矿物质的，比如说补充盐分啊、饼干啊都可以的。还有喝点消暑粥，减少生冷食物的摄入，我们推荐在桑拿天喝点粥，像荷叶绿豆粥啊、薏米红豆粥啊、丝瓜啊、精米粥啊等等，都是有助于使暑天消化的、化湿的。最后运动量力而行，温度高湿度大不利于身体排汗，减少剧烈的运动，把锻炼安排在清爽的早晨或者是傍晚，选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进行。我们孩子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个公园，所以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跟着同学一起在那儿踢球啊，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一踢踢到很晚。所以我觉得晚上出去运动，让孩子能够有个大的就是运动量，然后回家洗个澡，睡得又特别的香，还有助于孩子长高啊。所以晚上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运动更适合一些。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辅导作业是不是很多家庭的战场？孩子磨磨蹭蹭，自己潦草，我们一忍不住纠正，就容易陷入越较真儿越较劲的循环，最后鸡飞狗跳，两败俱伤。其实想要辅导作业不闹心，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我邻居家的妈妈曾经就特别困扰，每次辅导女儿写数学题，看到孩子算错简单的加减法，或者写作业东张西望，她就忍不住提高音量，这么简单都不会，能不能专心点？结果呢，孩子吓得眼泪汪汪，越哭越慌，题越做越错，最后妈妈气到摔笔，孩子哭着说我讨厌写作业。后来她换了个方式，有一次孩子因为一道应用题卡了半个小时，急得直跺脚呀，但她没指责，先是抱了抱孩子，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妈妈看得你都急哭了，先歇两分钟喝口水，咱们再一起看看。孩子情绪平复后，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画图的方式帮孩子梳理思路，慢慢的孩子不再害怕写作业，遇到难题也愿意主动求助，正确率反而提高了不少。其实孩子写作业的磨蹭不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可能是遇到了困难，可能是注意力没集中，这时我们越指责，孩子的情绪脑就越容易占领高地，道理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没人会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反而会抱起来安慰鼓励，所以我们才敢一次次的尝试，很快学会了走路。学习也是一样，孩子做错了不会做才是正常的，毕竟他们正在探索未知的知识。有个爸爸分享过他的经验，儿子刚上一年级，写作业歪歪扭扭，他一开始总忍不住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了，重写，结果孩子越写越抵触，甚至故意拖延。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纠结于字迹的完美，而是先关注孩子的努力。宝贝，你今天写作业没分心，比昨天快了10分钟，进步很大呀。然后用趣味字帖、握笔矫正器这些小工具，让写字变得更轻松。他还会和孩子约定，写完作业就一起玩10分钟拼图，把学习和快乐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孩子不仅主动愿意写作业，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因为他不再把写作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获得快乐的途径。各位爸妈，我们要明白，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好的方式不是纠正，而是让孩子爱上它。学习热情永远比满分更珍贵，快乐才是生产力。如果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事，再简单的题也会找理由逃避，但如果他愿意主动去做，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克服。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辅导作业时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再用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去打击孩子，多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当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鼓励，当学习变得轻松又有趣，他自然会越学越棒，辅导作业也会从战场变成亲子间的温馨互动。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什么？
1: 你说。
2: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3: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2: 我们有实用妙招；
4: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2: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3: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2: 我们有科学答案；
3: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2: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3: 让我们一起
2: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5: 继续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热搜啊，说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哇，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数十万条网友分享的真实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寒的经历，我就是一个体寒的人。我对于那个夏天，我不是在那个办公室嘛，办公室有开空调，结果那个空调就凉，我到夏天到车里的时候大家都会热得不行，但是我到那个车里，哇，好暖和，好温暖啊，就很享受那个身体里面是温热的感觉，就觉得冷。体寒的人在过夏天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他是反向避暑的，他是特别害怕，拒绝冷饮，到畏惧空调，就很离谱，对吧？当别人在38度的高温下穿，在别人在高38度的这个高温情况下穿的是薄的长短袖短裤的时候，然后体寒的人穿的是什么呢？长袖长裤薄外套，然后进入空调房里面还要加披肩盖毛毯，甚至贴暖宝宝来御寒，来防止空调的这个冷。而且体寒的人还有一个什么症状？三伏天手脚依然冰凉，出汗它是冷汗，它不是那种那个热的冒汗啊，不是，它是身上黏糊糊的发冷啊，然后皮肤摸着滚烫，但是手心儿、脚心儿却像冰块，这就说明你是体寒的人。很多体寒的人会出现上热下寒的这种割裂感，就上身冒着热汗，然后脸上冒痘，下身呢却特别害怕，凉。什么症状呢？就是，痛经啊，非常的严重啊，肚子都是凉凉的。

0: 还经常要包裹一些薄外套、厚袜子、护膝，再热也不穿露脚踝的凉鞋，生怕就一吹冷风肚子疼啊等等这种情况，这都是冷这个体寒的一些表现啊。那空调的使用呢，这个体寒的人在办公室你会发现他们在跟怕热的同事上演，有时候家庭里面也会上演这种遥控器的争夺战，体寒的人想调到26到29度，怕热的人恨不得把空调调到16到18度，空调能一天调个800遍。有体寒的同事啊，在工位上还偷偷打开制热模式，或者是把空调的挡风板对着墙吹，仍然觉得冷气往骨头里面钻，这也是属于那种体寒的表现。晚上睡觉不能整夜开空调，风扇直吹膝盖呀，或者是腰腹，就会觉得酸胀难受。然后别人觉得进到空调房哇好凉爽，体寒的人就觉得像到进到冰窟一样，进入到冷气房必须喝杯热茶或加个外套才能缓过来劲儿。这就是我的一些表现，我到现在就是你让我一瓶冷水或者是一瓶热水，在现在的天气当中我会选择毫不犹豫的选择热水，因为我一看到那个冰水就会觉得发抖啊，所以体寒的人都是有这样的表现的。那么体寒的人在现在马上要进入到三伏天该怎么办呢？冰镇西瓜、冰奶茶、雪糕一口都不敢碰，一碰半个小时必定腹泻，然后平时只喝温热水、姜枣茶、红茶啊等等。然后冰箱里拿的水果要放到室温里，放温了再吃，像夏天里面常见的凉性水果西瓜、甜瓜、绿豆汤基本上体寒的人不喝啊，出去买奶茶全部都是去冰或温热。社交时候别人举那个冰饮，然后体寒的人就会掏出一个保温杯你别说他矫情，他真的是这样，我到现在都在用保温杯然后中医认为呢，夏季人体阳气是属于体表散热的，内脏反而处于体寒的状态，此时贪凉会加重寒气积累，所以体寒的人啊，在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夏天真的是需要保暖的，再热的夜晚必须要盖薄薄的被子搭着肚子，保护住腰腹腿脚直露脑袋，然后睡觉的时候必须要穿长袖长裤加袜子三伏天就是会觉得就是我也要盖着，我也是有习惯晚上不管再热或者是开了空调我也会盖着被子，然后风扇空调不敢整夜的开哈。当然体寒的人可能会被别人误认为你真的不热吗，甚至会觉得很矫情啊。就是体寒的人在空调房里面就感觉像在求生一样所以体寒的人在办公室里还是要多加东西，那像晒太阳啊，还有泡脚啊，甚至是贴暖宝宝啊，就是空调如果温度太大的话都可以做。所以建议大家抓住夏季的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晒晒太阳，体寒的人啊，晒晒太阳，晒晒背，喝喝姜枣茶，温水泡泡脚，这样的方式驱寒体寒，驱寒体内的沉寒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长期体寒，如果没有引起到你的重视，会引发关节疼痛、慢性胃炎甚至是很多妇科的疾病。而且夏天毛孔张开的时候，冷气其实更容易进入到体内，导致寒气越积越厚，形成越冻越堵的这种恶性循环。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免疫力它会出现问题，反反复复的感冒。所以中医有十女九寒，就是女性大多数都会体寒。所以体寒会引起宫寒，会引起月经不调，会引起子宫肌瘤等等这样的情况，提醒大家尤其是女性啊，到了三伏天反而不要吃冰棍，不要吃冰饮，孩子也是如此啊，它会造成孩子的体内也是寒气多，然后体寒需要夏季热养，下三伏天晒晒背，喝姜草茶，要艾灸才能逼出陈年的寒湿，到了冬天我们才能度过一个比较顺畅的或者是顺利的不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冬季。
1: 哇，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

0: 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马上11点了哈。夏季很多人感觉到涂什么都觉得黏糊糊的，恨不啥都不抹，拍点水就行了。那我们的 SK2 神仙水这个时候就隆重登场了。其实上次秒空了，这次又补了一点点哈。SK2 的神仙水收到货的姐妹其实反馈是特别好的，一条比一条激动。一个呢是说脸上夏天脸上晒多了以后它泛红，然后你铺上那个神仙水，你能感觉肉眼可见的变嫩，都省得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人说火了这么多年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卖2000，跟着广播买又省又划算。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不都是三伏天了吗？所以呢明天的这个天气哈，三伏天，大家用这个神仙水你能够感觉到它的封神的原因，因为高温天气皮肤正处于一个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就全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面超过90%的皮瓦纳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是非常相似的，一拍就能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把肤质底盘跟稳住。所以呢越热就越要问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那正装是230毫升，正装是1690，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一瓶，对，好像两瓶是699，就更划算一点。品牌让利冲口碑，纯赔钱宠粉，然后大家可以回复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抢单了。对，这个价格错过今天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再补货了哈。我们的所有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神仙水是几十年的口碑了，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来锁单吧。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7月26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5-6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健身新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满心期待的来开启训练，却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发力点，有力使不出，感觉非常的憋屈。别着急，不妨开启一场有趣的想象冒险，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就能一秒解锁发力感呢。那练肩总不会沉肩怎么办？这是想象胸口往前发射激光，注意力集中在胸部前推的感觉，肩膀自然就能下沉。如果说核心总是收不紧怎么办呢？这个也简单，来想象一下自己在吹刘海，这个时候腹部自然向内来收紧，不用刻意发力就能精准的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还有单边哑铃划船，如果说找不到发力感的话呢，也别硬扛，想象一下自己在往裤兜里装东西，手臂带动我们背部来发力，动作更精准，还能避免胳膊单独使劲。包括有些朋友说呼吸短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训练就想象自己在使劲闻花香，来慢慢吸气，缓缓呼气，既能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还能帮助身体来放松，提升训练耐力。不用死记硬背发力的要领，靠这些简单有趣的想象就能够轻松地找对发力感，告别白费力气的烦恼。下次训练不妨来试一试带入这些场景，让我们的健身少点困惑，多一点点乐趣，慢慢来解锁更多的标准动作吧，加油。
2: Q Baby 你是

0: 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1: 北京时间12:06，欢迎各位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9.9，这里是 AI 双声道，一档午间的资讯播客类节目，我是佳宇哈，陪伴各位的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四位各个类别的新闻特派员哈，帮大家来打探搜集整。

0: 和播报，我们的这个值得关注的全球资讯，一小时让你全球的资讯全知道。那么在中午的12点到1点的一个小时时间内，我们会把四大板块内容通通打包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那闲言碎语不多讲，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板块，来进入国际要闻，有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特派员登场。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这国际局势可真是瞬息万变，中东那边的火药味简直要溢出屏幕了，欧洲的高温天气也是频频刷存在感，咱们抓紧时间挨个捋一捋，先把目光投向中东。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伊朗发动了连续第3晚的空袭。美军方面声称，这次行动就是要让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削弱他们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这大晚上的空袭一轮接一轮，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军事打击虽然能展示武力，但真想靠这个换来长久和平，恐怕只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死循环。说到特朗普的动作，这还没完。13号当天，他本人也出来表态了，一边说跟伊朗仍有可能达成协议，另一边却强调美军当晚还要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袭击。他透露，伊朗已经重新跟美方接触了，但美国非要继续通过军事打击来施压。这种边打边谈的逻辑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把炸药桶当谈判桌上的筹码，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后果不堪设想。紧接着这事儿看，特朗普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而且不管伊朗参不参与，这海峡都得继续开放。他扬言美国要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但这措施只针对伊朗的船只或者客户，限制他们进出海峡。更离谱的是，他还打算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而且马上启动流程，把国际水道当成自家收费站。这算盘打的是真响，国际社会的反对声肯定少不了，那伊朗这边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14日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为了报复美国近期的挑衅和侵略，他们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战火眼看着就有外溢到周边国家的风险了。中东这个泥潭一旦彻底搅浑，想再抽身可就难了。另外还有个战况通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声了，说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虽然声明里没细说这架无人机是在什么空域被击落的，但这个动作释放的信号非常强烈，双方现在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这种你来我往的交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视线从中东抽离出来，咱们看看南亚的极端天气。台风巴威最近可是重创了菲律宾，目前已经造成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狂风暴雨过后满目疮痍，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救援和安置工作压力得有多大。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不仅是天灾，更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环境危机。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印度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孟买及周边地区连日暴雨成灾，已经导致13人死亡，城市排水系统瞬间瘫痪，街道变成河道，低洼地区的居民只能紧急撤离。每年季风季节印度都要遭一波罪，但今年这雨势确实猛了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面对极端天气时的脆弱性在这场暴雨里暴露无遗。提到暴雨，尼泊尔也不好过，持续降雨导致加德满都谷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水。不仅如此，尼泊尔知名的徒步线路也因为暴雨受损严重。作为很多户外爱好者心中的圣地，这条线路不仅是旅游收入的大头，也是当地人的生计来源。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双重打击，重建起来估计得花上不少时间。这事说起来，南非最近也出了个让人揪心的悲剧，南非冬季传统成年礼活动已经导致35人死亡。这种传统的割礼仪式在当地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但每年都会因为操作不规范、卫生条件差等问题夺走年轻人的生命。传统习俗固然需要尊重，但在生命安全面前还是得引入现代医疗监管来保驾护航。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法国多地最近再次遭遇高温天气，山火肆虐，已经有上万人被紧急疏散。南欧的夏天感觉一年比一年难熬，烈日烤灼干枯的森林，一点火星就能酿成大祸，消防员们估计都在连轴转了。面对这种极端高温，光靠疏散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应对气候变化才是欧洲各国政府最该头疼的问题。聊起高温的后果，英国那边也有个挺吓人的数据。有研究团队估算称，英国今夏的热浪已经导致超过2700人死亡。 这个数字真的让人后背发凉。大家平时总觉得英国天气凉快，没把高温当回事，连空调普及率都不高。结果这波热浪直接让公共卫生系统承压。气候危机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它已经在切实影响普通人的寿命了。说到高温引发的意外，美国这边也出了一档子事。一列地铁列车因为受高温影响发生了脱轨事故，铁轨在极端高温下发生膨胀变形，这属于物理常识，但这也暴露出基础设施在应对极端天气时的不足，公共交通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以后这种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老化的设施设备不升级改造，迟早还要出大问题。顺便提一嘴，南美洲的惨烈灾情，委内瑞拉最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4561人死亡，16740人受伤。这个伤亡数字实在太触目惊心了，强震加上可能本就不算坚固的建筑，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救援队伍现在肯定是在跟时间赛跑。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国际社会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必须得跟上，灾后重建更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了，欧洲那边也有个经济层面的好消息，英国和瑞士最近宣布升级了自贸协定，这次特别聚焦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突破。大家都知道，英国脱欧后一直在满世界签贸易协定，这次跟瑞士牵手，主要是想稳固其金融服务、法律咨询等高端产业的欧洲市场。在全球化面临逆风的当下，这种双边合作也算是给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最后再看看美国国内政坛的一个变动，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妹妹将暂时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虽然只是个临时性的过渡安排，但这事在美国政坛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参议院那可是两党必争之地，哪怕是一个席位的变动，都可能影响到某些关键法案的投票走向。政治权力的交接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方面特派员给我们梳理了非常多非常详细的一些国际的要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来收听。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还有包括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的 AI 双道直播继续。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1: 12点铃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9.9，这里是私家车99为您推出的午间档的资讯播客节目哈，叫做 AI 双声道啊，是由真人主播，也就是佳宇本人和我们的 AI 主播为大家带来了一档这个丰富的资讯啊，很多的资讯内容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打包让大家来一起听到。一小时连接世界，上一板块我们了解到了国际要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财经聚焦，看看有哪些财经新闻是值得我们此刻来关注的。马上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特派员登场。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上的重磅消息真是一波接一波，从超级 IPO 到造车新势力的供应链大洗牌，再到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价和消费数据，干货满满，咱们赶紧挨个捋一捋。先聊个造富神话，被称为今年募资最大 IPO 的长兴科技马上要在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了。这公司董事长朱一鸣最近公开承诺要拿出7.68亿股无偿分给近20000名在职员工，按市场预估的1.5万亿到2万亿市值算，人均能分超100万元。这泼天的富贵直接砸向了半导体打工人。不得不说，核心科技企业的股权激励力度真是让人眼红，这也说明留住人才才是硬科技企业突围的关键。说到造车圈，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出来了，中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而且新能源车国内渗透率已经超过51%，燃油车内销下滑了27.8%，这数据说明买新能源车的人真过半了。不过车企们现在也不盲目乐观，不再独宠您的时代，集体给供应链上保险，动力电池供应正向双供应和多供应演进，毕竟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太危险，车企保供降本的心思很明确，电池厂的安稳日子怕是要迎来挑战了。顺着新能源车这事往下说，部分新能源车从明年起要缴纳车船税了，连增程车也在其中。不过主机厂那边表态说会有应对策略，专家也分析说税额其实不大，几乎改变不了大家的购车选择。 这也算是个政策补丁，毕竟早期为了鼓励新能源给足了免税红利，现在保有量上来了，回归正常交税也是迟早的事。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买车的决策核心还是看产品力本身。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海南禁售燃油车的税又热起来了。作为国内首个明确禁售时间表的省份，海南规划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现在存量燃油车还能开，但预计到那时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比要从现在的23.75%提升到45%。业内都在猜下一个是谁，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发达地区很可能跟进。海南有热带气候，不惧电池衰减，还有独立地理单元的优势，这转型经验确实是给全国打了个样。这事说起来跟扩大内需的大方向也高度吻合。刚出炉的未来5年扩大消费路线图定了大目标，2030年社消零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规划里还提到要建成4000万个充电设施，分年限保障无车家庭购车需求。看来政策层面在为新能源车下乡和普及铺路，基建先行才能消除里程焦虑，真金白银的基建投入也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提一嘴最近的物价数据 ，CPI 温和上涨 ，PPI 涨幅也在扩大。有意思的是 ，VR 和可穿戴设备制造价格涨了，有企业直言产品供不应求。看来消费电子的新周期真的启动了，特别是 AI 赋能后的硬件产品，补库存需求很旺。只要终端需求能持续回暖，上游制造业的利润修复就是实打实的，这对资本市场相关板块是个实打实的利好。还有个是跟楼市有关，5月份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了。业内分析说，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在收窄，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已经出现。政策组合拳打下来，一线城市的信心恢复的最快。不过现在就说全面回暖可能还早，还得看后续几个月的持续性，但至少最悲观的时候大概率已经过去了。别忘了期货圈也挺热闹，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H 期货公司，募资可能投向3个方向，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头部期货机构在加速资本化，想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扩大业务版图。毕竟现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越来越复杂，没点家底还真玩不转。同时上海证监局刚对通汇期货开了罚单，直指4项违规。行业扩容和严监管同步进行，大浪淘沙，合规经营才是期货公司的生命线。说到菜油期货，这周突破万元大关了，主要原因是天气扰动跟资金博弈产生了共振。农产品历来容易看天吃饭，极端天气一吹风，资金就跟着炒一波。不过这种单边上涨行情波动大，散户想上车还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别光看着别人吃肉自己跑去站岗。另外红叶期货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关切，毕竟去年净利润下滑超80%，压力确实大。管理层把业绩下滑的原因和后续对策都摆在了台面上，这种直面投资者的态度值得肯定。期货公司业绩波动大是行业常态，关键看后续怎么在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上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对了，社交媒体上的认证造假也值得警惕。有记者实测发现，花4000元就能通过中介变身拥有黄 V 认证的银行基金经理，中介还拍胸脯说包过。这种乱象太坑人了，不仅误导普通投资者，更是对平台公信力的践踏。金融大 V 的门槛必须严起来，不能让李鬼坏了李逵的名声。平台审核机制真得好好查查漏洞了。聊起科技突破，7月13日，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为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亮相了，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这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不依赖先进制程也能搞出高端算力。在被外部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这种换道超车的思路非常务实，国产算力的突围又多了一张底牌。顺便说一句，超讯科技聘任了5倍大牛股前董秘黄华出任首席战略官，公司股价应声涨停。这位黄华有证券、投行、基金等从业背景，市场资金显然是吃这一套的，觉得资本运作高手能带来想象空间。不过股价涨停归涨停，最终还得看新官上任能烧出什么三把火，光靠名人效应支撑的市值走不远。最后提一下资源管控，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是种战略稀缺资源，在医疗和半导体领域不可或缺。 这种出口管控显然是为了保国内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全球科技博弈加剧的当下，关键资源的底牌得握在自己手里，这也是给国内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吃定心丸。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财经特派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资讯的分享哈。那除了以上的一些消息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今天大盘的消息。7月14号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指数呢跌幅达到了0.06%，失守3900点，创业板指跌0.29%，商业航天概念股呢是这个掀出了这个跌停潮，包括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持续回调，服务器、云计算方向领跌 ，AI 应用、光伏、机器人题材的跌幅是比较靠前的，还有像煤炭、油气、零售、医药、生物板块呢出现了是逆势走强的情况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啊，这个反正就是尽管这个方面投资领域很多，很门道很多，领域也很多，这门类也很多，大家还是要多多谨慎一点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时间呢将会有我们的体育 AI 主播和娱乐 AI 主播轮番登场，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精彩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2: 左升到人类的温度，右升到
3: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4: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将频锁定在 FM99.9， 这里是私家车舅舅，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你准时送出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33分，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的这个 AI 财经主播给大家刷新呢，这个包括梳理了很多的这个财经的资讯哈。当然还有一条我觉得值得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在今天的消息呢，根据 Omdia 的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是同比下降了 4%， 持续的存储器供应危机呢是扰乱了市场供应，而且推高了关键元器件的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那当天市场也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不同的厂商在应对策略上呢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主要受到了战略重点、市场规模、价格段侧重以及目标用户群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其中三星和苹果呢逆势出现了这个出货量的增长，而且并分别较2025年的第二季度提升了2%和4%的一个市场份额，成为少数在整体市场下行背景下仍然实现增长的厂商啊，确实不易哈。这品牌可能确实是品牌力还是更强一点哈。我们也希望哈，这个存储的压力能够小一点哈，毕竟大家可能说想买个硬盘呀，买个内存卡，这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啊，实在是，哎呀，这个难以表述哈，表达了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切换一下视线哈。我们把视线转向体育方面，来听听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给我们整理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要闻，有请。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这体坛可是真热闹，从网球大满贯到世界杯爆梗，从 CBA 选秀大新闻到高尔夫跨界互动，各种猛料不断，咱们抓紧时间挨个盘一盘。先聊网球这边的大事儿，温网男单决赛落幕，辛娜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连扳3盘，最终3-1逆转击败兹维列夫， 成功卫冕温网冠军，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五座大满贯奖杯，还让他达成了大满贯正赛100胜的里程碑。辛纳这心理素质和硬地、草地的全面性确实强，逆转夺冠含金量十足。这小伙子现在的统治力真有点让人害怕。说到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在 WTA250 雅典站迎来了硬地赛季开门红，首轮对阵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郑钦文首盘5-5平后火力全开，直接连赢7局，以7-5和6-1的比分干脆利落拿下比赛，晋级第二轮。从红土转战硬地能这么快找到手感，尤其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提升明显，郑钦文接下来的硬地赛季绝对值得咱们重点期待。把目光转向篮球圈， CBA 选秀爆出冷门，此前被看作状元大热的石奎竟然和 NBL 的三冠王球队达成了口头签约协议，他这波操作就是为了避免在选秀大会上被四川队选中。现在的年轻球员越来越有主见了，不去 CBA 凑热闹，而是选择 NBL 的冠军班底，这对他的个人发展也许是不好棋，就是不知道四川队那边现在作何感想。顺带提一嘴 NBA 夏季联赛的赛况，

老鹰队以102-90击败凯尔特人，拿下了夏季联赛的3连胜。这场比赛科比·约翰逊表现炸裂，砍下30分外加7个篮板、4次助攻的全面数据。虽说夏联的对抗强度跟常规赛没法比，但能打出这种统治力，小伙子下赛季进轮换阵容的希望挺大，季前赛值得教练组好好考察一下。有个画面挺有意思，科怀伦纳德最近现身猛龙队的夏联现场观战，要知道他目前的交易传闻可是陷入了僵局，在这个节骨眼上跑回老东家看球，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不知道小卡这是纯粹去怀念旧时光，还是在给管理层释放什么微妙的信号，这出大戏的后续发展越来越有悬念了。聊完篮球，咱们看看世界杯的赛场外趣闻。挪威队虽然被淘汰了，但球员们回国后的排场可不小，在奥斯陆皇家宫殿前聚集了大约90,000名球迷。挪威球员和球迷们一起做标志性的维京划船动作，90,000人一起在广场上划船，那场面想想都震撼。北欧球迷这种纯粹的足球氛围和狂欢文化真的是全世界独一份。说到挪威队，就不得不提哈兰德，虽然球队已经告别世界杯，但他踢球的惊艳表现加上各种热梗，让他成了中国网友心里的梗王。从哈兰德之歌到吃小孩，马德堡半球实验，层出不穷的段子让他彻底走红。竞技体育需要实力，但也需要这种自带流量的性格。哈兰德这种场下接地气，场上毫不留情的反差萌，确实帮世界杯破圈吸了不少粉。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世界杯还带火了一门疯狂的生意，那就是球星卡。对资深玩家来说，世界杯享受的一刻就等于股票开盘，一场世界波或者一次神扑都可能让球员的卡价飙升，一张签名卡在一年内价格甚至能暴涨300倍。这早就不是简单的收藏了，完全就是金融博弈。不过这种暴涨暴跌的泡沫，咱们普通人看看热闹就好，千万别盲目跟风。这事儿说起来挺暖心的，阿根廷国家队官方账号发布声明，表示关注到了中国广西的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灾后恢复。能用这种方式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确实很拉好感。体育无国界在这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足球带来的连接不仅在绿茵场上，更在人与人之间的善意里。提一嘴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这片子上映后口碑严重滑铁卢，大力装实力和直接吐槽，说他的水平跟功夫差了10多个少林足球。星爷的情怀虽然好卖，但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如果没有好剧本支撑，光靠老 IP 和特效堆砌，很难再买账了。不知道星爷下一步该怎么破局。别忘了高尔夫和篮球的跨界，库里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真心希望詹姆斯加盟勇士能成真，他还更期待能和詹姆斯一块打高尔夫。老詹打高尔夫的画面确实有喜感，不过比起在球场上挥杆，球迷们肯定更想看他们在 LBA 赛场上并肩作战。如果这俩真能同队，那勇士的流量绝对要直接拉满了。对了，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开球前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据法国媒体报道，为了悼念尼斯恐袭遇难者，比赛前将进行1分钟默哀。当天正值事件发生10周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体育比赛在激烈的对抗之外，也承载着凝聚人心、抚慰创伤的力量。这一分钟的静默往往比进球更直击人心。另外，在羽毛球赛场，对标全运会年龄分组的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圆满收官。这种按年龄严格分组的赛制，让更多业余高手能公平竞技。群众体育就得这么搞，大家参与度高了，氛围好了，基层的羽毛球土壤才能越来越肥沃，没准未来就能从中挖出好苗子。还有个事儿，智利电竞产业论坛最近圆满举办，大家齐聚一堂，共探智利竞技产业的新未来。现在的电竞早就不是简单的打游戏了，从赛事运营到周边开发，整个产业链越来越完善。智利竞技能被证明并大力发展，对那些有天赋的年轻选手来说，算是多了一条阳光大道。电竞产业的商业化前景确实不可限量。最后说个彩票圈的真事儿，一位看球10余年的老彩民在店里看世界杯时，随手刮了一张体彩。

队哈、啊，这场比赛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期待。包括呢，其实在赛前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也说了，说哟，这个西班牙队呢，人家是夺冠的热门，而且呢，在24年的欧锦赛和25年的欧国联的赛场啊，西班牙法国队都是在半决赛当中相遇哈、啊。不过当时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结果呢，笑到最后呢，都是西班牙队。那德尚也说了，说哎呦，那个过往的失利啊，并不能预测这次半决赛的走势哈、啊。那怎么讲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相对来说特别的经验和教训，因为人可能是这个球员是换了人了哈。那如今呢，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啊，包括临场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抉择呀，换人呐、啊，很多的这个场外因素，包括场上因素，都会左右最终比赛的结果。但至于支持哪支队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娱乐方面的资讯。我们一会儿见。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

0: 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连接世界。现在时间来到了12:49，正在直播的是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带各位速览全球的资讯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四个板块，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哈，梳理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资讯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打开的是娱乐板块，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热门的电影电视剧哈，还有一些这个热门的综艺节目哈，包括一些这个娱乐的动向。马上打开我们的 AI 娱乐速递，有请我们的 AI 娱乐主播登场，给我们带来资讯的梳理整合。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影视圈的消息可真是不少，尤其是院线电影那边简直是神仙打架，咱们赶紧挨个捋一捋。最近最热闹的绝对得算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这片子现在是真的爆了，上映首日直接拿下2.6亿元票房，周末累计突破4.4亿元，上映4天累计票房已经冲到6.43亿，总票房预测超12亿元，基本锁定暑期档最大赢家了。不过说实话，这次星爷拍得有点急，角色缺乏深入铺垫，核心冲突一笔带过，喜剧节奏有点像快进式叙述。虽然这套独一无二的集体情感闭环不可复制，但确实让人感觉在剧本创新上偷懒了。说到这片子的片场，还真有个挺逗的插曲。在拍摄的时候，有个群演估计是太想表现自己了，居然鼓起勇气直接上前，当着周星驰的面展示了一番双截棍技艺。这种大胆展现自身身手的镜头，确实挺符合星爷一贯喜欢发掘小人物的调性。不知道这段即兴发挥有没有被剪进正片里，但这种片场互动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除了票房火爆，《功夫女足》在长沙路演的时候氛围也特别好，主创们跟观众走心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现场还呈现出一种跨代际的热爱，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被点燃了心中的那团火。看来这种无厘头喜剧加热血运动的题材确实能打破年龄圈层，大家的共情点都很高。顺着院线票房接着往下看，第27周的周票房大盘一共报收8.74亿，功夫女足上映首周直接登顶票房周榜，这个成绩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确实非常亮眼了。不过细看单日数据的话，上映第4天实时票房是1209.66万，比起首日那种狂飙突进还是有所回落的，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靠着口碑稳住长线走势了。目光先转到即将上映的新片上提一嘴，新时代恐怖爆款痴迷正式宣布定档7月24日了，看物料是要搞一场惊悚爱情风暴席卷大荧幕。现在国产恐怖片只要质感稍微好点，往往能在暑期档拿到不错的凑位竞争优势。这部主打惊悚加爱情的元素组合，还挺让人好奇到底能拍出什么花样的。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也来凑热闹了，刚发布了全新预告，并且正式官宣全国超前点映。科幻题材在咱们这边的受众基础一直都很扎实，这次放出新预告片立刻引起不少科幻迷的关注。片方搞超前点映，显然是对片子质量挺有信心的，就看到时候能不能给观众带来真正的硬核科幻体验了。对了，还有一部在路演的动画电影《八仙》，动静也不小。他们在西安路演的时候，现场特别热闹非凡，观众直夸这片子笑点与热血齐飞。目前这片子还在点映阶段，实时票房 207.94 万，累计票房 1719.5 万。国产神话动画现在基本都走这种合家欢加燃向的路线了，从路演反馈来看，口碑应该还算不错。另外那个蜘蛛侠崭新之日也挺会玩的，直接空降 W6 2026 漫展现场，路透图一出来直接引爆观展热潮。这种把好莱坞大片宣发下沉到二次元漫展的操作现在越来越常见了，能精准狙击核心年轻受众群体，看来漫威在营销这块确实有一套，知道怎么在年轻群体里把话题度先炒热。聊起口碑佳作，豆瓣八分的三国第一部这洛阳最近在武汉路演，也是让观众心潮澎湃。这片子上映五天了，累计票房 4789.3 万，实时票房 68.67 万。作为一部古典历史题材，能拿到八分的高口碑，说明制作确实走心了。虽然票房走势比较平缓，但这种深耕三国文化的作品能稳住基本盘就算成功。顺便说一句，最近还有部后劲刺骨的片子叫《命诀》，主打剖开普通人绝境，道尽成年人无法言说的崩溃。这类现实主义题材往往很考验剧作的扎实程度，要是能把成年人生活里的那种无力感拍透了，很容易引发社会的广泛共鸣。现在的观众进影院不光要看视觉奇观，也越来越需要这种情感宣泄的出口啦。目光转到老片长线走势上，进口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2天了，实时票房 125.79 万，累计票房已经达到 2.30 亿。小黄人这个 IP 的吸金能力确实一直很稳，虽然单日票房不高，但靠着家庭受众的细水长流，轻轻松松就把钱赚了。说到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上映26天，实时票房27.36 万，累计票房 2.72 亿。作为经典大 IP 的续作，这个成绩算是中规中矩吧，毕竟前作太经典了，续作想要突破确实有难度，现在基本也就是靠情怀粉在支撑着票房的长尾效应。还有个事儿得提一下，后世上映19天，实时票房86.79 万，累计票房1.54亿。这种带有网络奇观色彩的电影能在院线拿到破亿的成绩，说明现在的年轻观众对于新鲜视觉设定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只要概念玩得溜，小成本也能撬动大票房。别忘了正在热映的《速度》，上映19天，实时票房67.17 万，累计票房2.35亿。这片子能在暑期档硬生生扛住那么多大片的冲击，拿到这个成绩，说明它的核心受众群非常牢固。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能把特定题材做到极致，照样能分到一杯羹。换个口味，看看电视剧这边，最近热播的《蜜语记》讨论度相当不错，这部剧把都市情感和职场元素结合得很紧密，几位主演的演技碰撞也是观众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现在都市剧要想出圈，还得靠剧情贴近现实生活，人物设定接地气才行。提到热播剧，由王宝强主演的《黑夜告白》绝对是近期的口碑黑马，悬疑题材加上老戏骨的演技加持，让这部剧的讨论度一路走高。这种12集左右的短剧形式，剧情节奏紧凑不拖沓，现在越来越受观众的青睐了。说到最近霸屏的潘粤明主演的《白日提灯》，也是热度居高不下。这部古装奇幻剧在特效制作和服化道上都相当考究，原著小说的粉丝基础也很强大，目前看来改编的还算成功，没有出现魔改的情况，剧情走向算是稳住了。对了，还有一部《八千里路银河夜》，也是大家追剧名单上的常客。这部年代情感大剧把乱世中的小人物命运拍得特别细腻，年代感还原得很足。这种证据现在能吸引年轻观众追看，说明好故事永远是不缺受众的。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娱乐 AI 主播给我们梳理了这些娱乐方面影视圈的消息哈。的确呢，在手机档呢，很多的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其实值得大家去影院一看哈，因为毕竟这天热了，可能去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运动呢不能好展开，但是影院啊，我觉得还是很清凉很清爽的哈。在这个暑假我觉得其实可以带上小朋友，因为其实在手机档这个儿童片动漫的这个动画题材的电影非常的多哈，大家不妨去影院这个度过凉爽的一下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内容。 友，我是佳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午12点到1点的 AI 双声道，明天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五十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

0: 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元。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已经抢单了。
1: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

再核实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2: 哟，我是吴小炫，哟，跳舞我最炫，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3: 大家好，我是亮晶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6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繁花由王家卫执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游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跌跌，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2: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3: 人们总归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2: 还有女人。
1: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3: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2: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1: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4: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必然。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束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留

0: 着我。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私家车999 FM 99.9，此刻即将为您播出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欢迎收听。
4: 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我是小麦。
3: 哎，大家下午好。
5: 晚上节目就是不一样，
3: 你看看，
5: 正式主持开场之前还有串场主持人。
3: 那你等等，
5: 在你们专业就是
3: 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足够的 level， 即到即开始。
5: 在你们那个外场主持的专业赛道里面，这个叫什么？就是
3: 我们都做婚庆主持，我没做外场主持。
5: 不是真的，就是在那个正式。主持人上场开场之前，
3: 哎，
5: 先有一个
3: 专业的那种大的公司都会有一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5: 啊，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张小麦
5: 啊。那感觉咱这配置可全呐，
3: 小麦麦麦麦，还有混响，
5: 配置是全，但是就是说人就还是咱们俩，
3: 就冷焰火还得打出来。然后接下来，人家主办方都会说杨老师那个。介绍一下麦姐吧，这样，您开始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大气的音乐，当当当，咱重来一次啊，预备，等等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私家车999主持人小麦闪亮登场。
5: 哎呀，老杨，你觉得我没见过这世面？
3: 没有，不是见过，我就说公平一下，
5: 熟悉好吗？
3: 对了，然后接下来等等等等等，然后接下来你咱再往上上，对你走前头。
5: 我这一套你说完之后，我真是太熟悉了，
3: 是不是？即到即开始，当年的这种熟悉感。
5: 对，
3: 嗯，
5: 我们今天其实想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也和想当年有关。
3: 这个 level 啊，
5: 是吧？就是我们想说一说和时间相关的话题。
3: 我们把时间停止下来。
5: 嗯，
3: 哎。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
5: 嗯，
3: 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最想用它来做什么？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5: 比如说，把现在这个时间暂停下来，
3: 就暂停下来，你打算用它做什么？
5: 关键它能暂停多久先？
3: 要是暂停的短，咱就多暂停几次呗。你想想，这世界杯现在都加上喝水时间了，对吧？姆巴佩往那一站，不睡了，对吧？你站站着。不睡了，对吧？今天该不睡了，所以你看看，他啪，时间暂停了，看、你想干啥？
5: 你看这要是早间多好，聊这个话题，
3: 你看早上大家正上班，
5: 我没出门之前先暂停，
3: 暂停，手里拿遥控器，对吧？
5: 对，我就在家里直接不出来了，这我快从办公室出去了，我快下班了，这把时间暂停了，
3: 多好，瞬间转机了。你看节目开始，人家听海哭的声音发了信息了，当然是用来送外卖了，绝对是单王。你看看人家干一行爱一行
5: 啊，
3: 对不对？当然是用来送外卖了。但我问您一句，就时间都暂停了，外卖的师傅是不是也暂停了？做饭的师傅也暂停了？
5: 你送到哪儿？
3: 嗯，
5: 但没关系，你可以送到哪儿就放那儿先走。
3: 那跨区，对，跨区进行是吧？
5: 我也问问大家吧，如果说你有把时间暂停的能力，
3: 哎，
5: 你觉得你想用它来干嘛？
3: 你想它干啥？
5: 哦，我想做处理一些工作吧。
3: 哦，
5: 因为我最近觉得这个工作量
3: 还工作呀，知道吗？
5: 不对了，
3: 觉得、
5: 这个、工作量现在有点大、啊，
3: 就是不睡了，不睡了，
5: 有点大。因为我在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这个当天时间或者周时单位时间里面，我害怕做不完。
3: 哦，
5: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能帮我暂停，暂停个这个。3个小时，
3: 对，
5: 大家都先按住不动
3: 啊、
5: 然后我来处理工作，
3: 就按住了，大家都别动，
5: 对，你们都别动，然后我动会不会就显着我了？就我就出，这不是更高效、出活快呀？
3: 对，你看人家在 HW 说、小麦经常顶班，工资应当最高，你想想看，
5: 这个话我也经常跟领导说，
3: 你在别人面前该说说，但老杨面前，我跟你讲，这都是劳模都在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挺好，就是经常顶班的同事在呢，而且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你会发现，
5: 大家会发现经常会有这种交互，
3: 这张冠李戴是不是这样？
5: 会给大家一种，哎，这会到底是早班还是这是下班啊，还是晚班啊？
3: 对对对，
5: 造成这种迷茫感啊，大家适应一下。
3: 哎， 习惯了就好了。
5: 嗯，
3: 而且那个 BOA 说，本来一直心疼麦姐工作多休息时间少，
5: 嗯，
3: 直到昨天她总说熬夜到3点半看足球。
5: 其实话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
3: 哎，
5: 把时间暂停下来，我有点不想暂停。
3: 你说一说，
5: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我在日历上面预约了有今天，
3: 晚间深夜，
5: 今天深夜，明天凌晨的一场比赛，
3: 明天凌晨3点。对，
5: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法国对西班牙，
3: 没毛病。
5: 嗯
3: 嗯。而且这场比赛呢是非常值得看，是在西班牙是吧？
5: 对，
3: 哎，
5: 就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下班之后属于我的这个晚上的。
3: 嗯，而且就属于自己的这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就非常安静的去看这场比赛。
5: 嗯，
3: 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
5: 嗯
3: 嗯。高卢雄鸡对阵这个蛮牛，
5: 嗯
3: 啊，该如何去有一个 PK？
5: 对，嗯，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提前预测一下，聊一聊这两支队伍，你更看好，或者说更希望你猜测哪一支会出现呢？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呢？
3: 是的，
5: 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
3: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除了这个怎么说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货之外呀，
5: 嗯，
3: 而且我们的话题之外呀，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咱这个节目啊，你看我跟麦姐，我们都是从新闻这个角度出发的
5: 啊，资讯
3: 对吧？
5: 资讯
3: 类的内容其实是挺多的，
5: 嗯，
3: 所以我们节目开始，
5: 嗯，
3: 你看啊，这个等会儿让我放一个片头行不行？
5: 行，啊，没问题，
3: 因为咱们都要有
5: 让大家听听咱节目流程，
3: 要有仪式感。
5: 我才别以为我们节目弄的是做出来一片一片的，
3: 那对，
5: 不是。
3: 我跟你讲，
5: 我们是有条理的，
3: 哎，
5: 层层递进。
3: 接下来我们
4: 陪你看气象，
3: 咋样？
5: 我当多厉害，把我们骗花一点，是吧？
3: 哎。这咱从早间节目开始就已经有这个，
5: 虽然我们的片花也是用的以前你们的，
3: 就
5: 是这么多年也没变过，
3: 有这个路口手对吧？哎，陪你看气象，因为最近两天咱大家都知道这个热得很啊。
5: 嗯，
3: 从明天开始，咱们国家将正式进入到三伏天气了。
5: 嗯，
3: 而且呢，你知道哈，这个三伏天啊，咱有一种说法，这伏字意思是什么？
5: 嗯，
3: 叫做饮伏必盛夏。
5: 这
3: 古人认为是盛夏是非常热的，就一静不一动，
5: 哦，
3: 哎，隐藏的隐伏以避暑气。
5: 哦，
3: 嗯，
5: 就像我在茫茫人海当中沉浮一样，
3: 哎，
5: 就是那种感觉啊，
3: 嗯。所以这样子咱就是三伏吧，咱哎伏起来。
5: 嗯，
3: 而且古人呢以天干地支来记日子，每10天出现一个更日，
5: 嗯，
3: 从夏至日起数到第3个更日就是头伏的第一天。
5: 嗯，
3: 今年的夏至是6月21号，依次推算第3个更日就落在了7月15号，就明天 tomorrow，
5: 明天了。
3: 哎，伏天由此正式开始。
5: 那今年的伏天呢共计有多少天呢，朋友们？
3: 嗯，
5: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40天。
3: 真当大家听见了，就当是真的了。
5: 我们原来上专业课的时候，
3: 没毛病，
5: 老师跟我们说找对象感就是这样
3: 啊，
5: 你得首先敢于想象。
3: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一样把这个话题交给 baby，
5: 嗯，
3: 因为找对象感找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对象感。
5: 其中呢这40天里面啊，
3: 嗯，
5: 初伏10天，7月15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24号，
3: 对，
5: 中伏20天，7月25号一直到8月13号，
3: 是
5: 末伏是10天，8月14号到8月23号，
3: 是的，
5: 截至到8月23号，
3: 嗯，
5: 我们这波主持人就把年假休的差不多了，
3: 基本上结束了，大家孩子们也该开学了，哎，
5: 民间啊就素有冷在39
3: 热在中伏，
5: 假请暑期，这样一说，
3: 假在暑假，
5: 感觉孩儿们，
3: 哎，
5: 他放假了，
3: 这是路上人都多也堵啊，
5: 赶紧的工作先抛一边，带着小孩出去玩，
3: 没错，
5: 民间就自古就流行这个啊，
3: 所以中伏这20天将是全年最热的这个考验期啊，
5: 就是
3: 烧烤的烤，
5: 7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13号最热的时候，
3: 没毛病，所以说值得注意，
5: 嗯，咱俩就是在这2周出门，
3: 可不嘛，
5: 就会挑。
3: 愁人呢，
5: 防晒霜你买了没？
3: 你看没呢，
5: 选一个大中伏天出去。
3: 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的肤色不想变成我这个样子的话，
5: 嗯，
3: 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防晒就可以。
5: 嗯，
3: 因为昨天跟大家推荐这个防晒已经卖爆了。
5: 嗯，
3: 不少的朋友都回复了说麦姐确实很会推荐。
5: 嗯，
3: 今天您依然是老规矩回复防晒，我们这样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叫做黛珂的多重防晒。
5: 嗯，
3: 哎，防晒力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AB 整个全波段都给你挡得严严实实的，不需要再带那个什么脸基尼之类的。
5: 对，为什么
3: 防都不让进？
5: 它是黛珂的多重防晒。人为啥叫多重防晒？
3: 哎，
5: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防晒产品，它只防 UVA，
3: 对，
5: 但是不防 UVB。UVA 是可以帮你防晒黑啊，遮挡一些紫外线，可是 UVB 的那个波段它是要让你晒老的。
3: 对， UVA 就是哎呦喂，都晒成这个样了、啊。哎呦喂，都晒成这个样了，对吧？就 UVA UVB 都给你盖上了，知道没有啊？
5: 你看很多女孩子走在路上，就是伞下面又遮阳帽，遮阳帽下面又防晒口罩，又
3: 脸
5: 基
3: 尼，哎呦，
5: 整个袖套就是那个，就给把自己包裹成那样子。我有时候我是看见，我说热不热呀？
3: 这真是不至于。
5: 我说你那么怕防晒黑，你挺白的呀，你比我白多了，你还这么防？他说我不防，不怕晒黑，我怕晒老啊。
3: 晒老化。
5: 对，这因为光晒它是不可逆的、如果说脸上出现了就是晒后斑加上那个皱纹啊小细纹，它是很难恢复，
3: 很难去的。
5: 对、
3: 嗯、
5: 所以这款 UVA 加 UVB 全波段的这个防晒
3: 对
5: 产品，它的防晒力真的非常硬核，来自于黛珂。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防晒，看到那管儿，看到那个白色的管儿、大家应该是非常
3: 熟悉的，尤其是女孩子，
5: 在朋友圈里面，你但凡加两三个代购的话，
3: 长得漂亮的女孩子都会用这个。
5: 对，你看见它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的。
5: 同时呢，我们说黛珂这个产品，高斯集团的高端系列，
3: 嗯，
5: 很多朋友应该代购过他家的产品，就对这个品牌非常熟悉了。他是走一个高端的路线的，专业护肤50多年，
3: 对，
5: 是做护肤品来。这个
3: 起家的，而且关键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懂行的朋友都会跟着私家车999去买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些护肤品的，包括生活用品，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们也是一样。
5: 嗯，
3: 60克的一瓶官网正价是290块，说实话说贵不算贵，但说便宜它也不便宜。今天品牌方是冲销量，从昨天开始，今天是第二天。原价是290一支，现在是269，哎。便宜了20块钱，
5: 到手两只，
3: 两大只正装，
5: 所以这样折合下来，一支才134.5块，
3: 半价不到。
5: 我只修正老杨说的一点，也没毛病。今天确实是上架的第二天，
3: 对，第二天，
5: 但是同时也是上架的最后一天，
3: 量也不多了。
5: 所以我们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入手134.5，让你入手黛珂的高端全波段的防晒产品。
3: 是，
5: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找代购也拿不到这个价格。
3: 对，
5: 就是换地方，大家可以去找去比价。
3: 欢迎大家比价啊。
5: 回复一下防晒，抓紧时间抢这最后一天。其实我们也就最后一档节目了，
3: 今天最后一档，今天最后一档了。
5: 此刻听到不犹豫了，抓紧时间下单，回复防晒，赶紧入手。
3: 跟各位能够保障的是，所有产品都是原装正品，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验，保证正品。而且走到哪里，你去查验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到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通过什么样的海关进入到咱们国内身边。
5: 对，
3: 不影响24小时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您可以放心下单。
5: 这个周末大家都可以直接用上，
3: 就能收到了。
5: 对的，
3: 哎，
5: 下单如果加了我们的好友，加一下客服小助理的好友，我们再减5块钱，
3: 对，
5: 相当于呢264，
3: 没错，
5: 你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马上恢复，所以我们卖不到明天。
3: 对，
5: 明天这款下架我们就换品了啊。
3: 昨天就已经几十只都卖了。
5: 对，
3: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直接回复防晒到平台来。这两天真的，如果咱还不做好防晒，那个皮肤晒伤晒老，您可千万别犹豫啊，别后悔。
5: 也是马上大家三伏天出去出游的一个刚需产品，谁包里面不备上一两管？我自己的一个用量是怎么样的啊？但凡我去一个海边，
3: 对，
5: 我要去漂个流，
3: 是。
5: 然后我要去潜个水什么的，我的防晒基本3-5天
3: 是
5: 一整管，
3: 对，
5: 一整管我是用完的。如果防晒产品量用不到的话，就是它再好功效也起不到，大家要舍得用，
3: 起不到作用。而且有上一次我们跟丹丹，我们同块一块去出行的时候，丹丹说：“哎，老杨，把你的防晒霜拿过来，让我抹脖子。”那怎么就想不开了呢？是吧？开玩笑，这是全身要防晒的啊！回复防晒两个字，而且这款防晒是什么？它那种是它不油腻，
5: 对，它肤感超级绝，就是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就是很多的那个测评的美妆博主说，为什么就是推荐黛珂的防晒，大家都在复购，说涂在身上有爆珠感。 就是它水润到那个水珠就像下雨落在你身上一样，所以它吸收是非常好的，
3: 没错，
5: 不搓泥不泛白，还有自然提亮的光泽感。你涂在脸上的话，它还有一点隔离霜的效果，
3: 没错，
5: 素颜出门也好看。
3: 嗯，
5: 总之呢，就上妆也非常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
3: 很耐打。就是你涂完这防晒之后，比如说以往就是把这个女孩子涂完防晒之后脸上厚厚的一层白颜色的感觉，
5: 嗯，
3: 你这个直接涂完之后根本无所谓，就是那种裸妆的感觉。
5: 嗯，
3: 您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平台来，欢迎大家一试啊。这个回复防晒七天无理由退换都没问题。
5: 是的，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乐购私家车999，
3: 哎，就是 Let's Go 是吧？
5: 乐购999，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哎，私家车999。

0: 配，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

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我是小麦。
1: 哎，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这档资讯节目。
1: 哎，
0: 都可以表达一下想听什么歌。
1: 你就说就行是吧
0: 因为很多的朋友有意见啊，
1: 唱不唱另说。
0: 说我小麦来代班之后，就节目当中少一点快乐，主要是因为少了那个唱歌的环节，
1: 要多一些信息和资讯，因为我们要跟早间节目看齐。
0: 其实我是默默的在家练了来着。
1: 好啊，
0: 我觉得是最近真的是触及去好几首这个歌曲。包括就是男女搭档一起去合唱的，
1: 对，
0: 我都练了不少。
1: 是，
0: 但是我还没有时间跟老杨就是试练。
1: 你可以不跟老杨试练，你可以跟老王试练。早间节目，
0: 老王吧，他又不是特别的喜欢吟唱。
1: 好吧，
0: 他就比较喜欢浪诵啊，
1: 就是他负责说，你负责唱是吧？
0: 对，我就感觉
1: 说归说，唱归唱，
0: 就是感觉腾霄吧，他对唱歌这个事儿一般。
1: 他对对对，我发现了，就那天你，
0: 然后朗诵吧，我又真不太行，你知道，是很差，我朗诵。
1: 你懂吧？就是我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跟 baby 我们在聊，说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腾霄带过两期节目嘛，说晚间唱歌的时候，腾霄唱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然后我说
0: 是经典这个措辞用得很好，
1: 我说怎么样
0: baby 也是成熟了成就，
1: 他说确实是我跟不上腾霄老师的节奏，知道吗？这种节奏我没关系，这不重要，因为就是各有所长。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决定一会儿我们试试看。
1: 老杨我们俩不一样，我们是就比较新潮一点的，就是我的性格上，包括说思想上，
0: 90后嘛，
1: 对，都是比较会年轻化一些。
0: 对，
1: 我们会唱爱乐团的歌。
0: 90后、00后的歌，应该是
1: 你们都没听过吧？
0: 驰骋天下，你就说老杨，他说你注意点细节问题啊。
1: 嗯，
0: 你我都是70、80后的。
1: 嗯，
0: 你喊小麦同学麦姐，麦姐高寿了？
1: 啊，那个其实不太重要，
0: 不重要。
1: 嗯，我认为就是这是一种昵称吧。
0: 麦不是，这是我觉得这是
1: 一种江湖地位
0: 资历。你知道就是那叫什么？
1: 就是一个我天天想摆但是没有用的东西，
0: 哎，不是，
1: 摆不出来的东西。
0: 就是坐着开会的时候牌子上写不出来，
1: 没有过会议牌。
0: 前面牌该写张没写张没，该写杨凯写杨凯是吧？该写窦靖宁写窦靖宁是吧？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群同事当中的心理地位。
1: 嗯，
0: 今天包括开会也是一样，你看腾霄，你这么大岁数是吧？胡子拉碴的，也是。哎，这事儿我觉得还要听听麦姐的。你说这就是江湖地位，懂我意思吗？在职场当中的这个位置。哎，你看这麦姐这这一声出来的，
1: 你下次再给我讲剧本，咱俩提前对好了。因为年龄大了反应慢，就是我现在确实是没有，实话说我没有那种就是7、8年前上节目敏捷，
0: 就是吗？
1: 没有那2年敏捷了，
0: 是身段不如这个是吧？
1: 身段也不如，
0: 是吧？
1: 就身体啊，
0: 就思维是吧？
1: 思维上面就稍微慢一点。你下次你要就是撒谎啥的，咱提前对好。
0: 我跳的时候
1: 对好，但是你坐那这静心去，你这个剧本这个能力我还是有。
0: 是吧？我们慢慢来，是吧？
1: 对，
0: 哎，但是话说了，你看有朋友说这女主播叫什么名字？你跟谁俩呢？
1: 不重要，
0: 她叫都可以。
1: 我们还这句话，就是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无论是我们音频端还是我们视频端，
0: 好啊，
1: 大家叫我们哎。我们也答应，都可以
0: 叫哎，
1: 名字是真的是不重要，
0: 叫哎也可以，知道吗？没毛病，
1: 哎，
0: 只要你能写出来，
1: 像哎，像大家或者说屁屁屁屁屁屁，都答应，都答应，
0: 是吧？都行啊。但是回复防晒这俩字儿的，确实是有很那个什么的，很熟悉的一些朋友
1: 啊，
0: 没问题。但是我们有一点，
1: 你说的很没时间，很紧迫了。大家回复防晒就进入到倒计时，
0: 这没多少了，
1: 最后几个小时。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好的，话筒前面那男的。这说你呢是吧？说我啊，不重要。哎，但是有一点，你看今天我们说，既然是资讯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资讯的内容其实是很多的，
1: 很多。
0: 而且
1: 资讯涉猎的范畴，比如说这个服务啊，
0: 有话题，有资讯，有信息，有服务。
1: 对，消费类啊，
0: 对
1: 啊，就是天气服务类啊，路况啊，
0: 对，
1: 就包括养生，
0: 养生健康，
1: 我们都是非常有的。
0: 你看我稿子今天哪相识不相识？
1: 嗯，
0: 能用3天。
1: 把咱。
0: 你想那时候多了很，
1: 恨不得他们的口播都直接粘上了。
0: 没有，口播是另外四个文件。
1: 口播啊。
0: 但我跟你讲是啥？今天我们还有关键词回复呢。
1: 老杨找这个就是我们讲完这个资讯，跟大家一会儿讲完资讯，会非常容易的串到我们口播里。
0: 是串啥呀？中不中？
1: 可以，
0: 可以吧？
1: 可以，我们想想。
0: 而且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而且还有一些健康的信息。
1: 嗯，
0: 我们今天带的这个货里边正好有健康的信息。
1: 嗯，
0: 昨天就聊到它了。
1: 我没见过。啊，就是自己上节目夸自己找的资讯，先夸
0: 咱吧，咱
1: 你说资讯，说自己资讯的时间都没夸自己找这资讯时间长。
0: 时间长，你知道，就是入伏之后，大家有的时候肠胃就是容易就受到一些影响，天热不知道吃该吃些什么，吃太油太腻的，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包括你是吃那些辣的等等等等，其实也是刺激肠胃，让人肠胃不舒服等等。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感受不到，就是说天热，不想吃东西是啥感觉？
0: 你真的吗？哎呦，你知道。
1: 我没有过，这我什么都想吃。
0: 那这
1: 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玉米啊？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不发胖。
0: 哦，红薯也有这个功能啊。
1: 对，就是你
0: 对对
1: 你用这种红薯啊，这个
0: 粗粮啊，
1: 对粗粮，你去代替一下主食，其实它很好的这个它的那个粗纤维
0: 是的，
1: 能帮助你代谢。
0: 这你知道为什么拿出来它吗？因为这是健康时报的消息，知道吗？
1: 是那个叫生命时报，
0: 叫生命时报，对对，健康板块，就是单从营养方面来讲，其实玉米是被称为黄金主食的哎，它能够有效的降脂降糖，同时对眼睛也很友好，因为这100克玉米当中有1到2毫克的叶黄素，包括玉米黄质，这两个东西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可以保护眼内的毛细血管，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抠手机，长时间看手机，晚上看手机都能砸到脸上才睡觉，时间久了 之后其实对眼睛很不好。
1: 嗯，
0: 我们可以吃一些玉米，那对眼睛。

0: 很友好。另外，能够丰富纤维的这个
1: 肠道的蠕动，
0: 保护肠道，
1: 嗯，
0: 这很重要
1: 啊。对，
0: 嗯，
1: 同时呢，它营养价值其实也是挺高的啊，
0: 很多的。所以，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咱啃玉米会留下那白色的小颗粒，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那是啥呀？
0: 玉米胚芽。哎，虽然
1: 就是说它能长出新的玉米，
0: 我去，
1: 不会吧？
0: 但是也算是玉米的一，
1: 不是玉米种子，
0: 种子的一部分的内容啊。但是它占据了至少70%的矿物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不饱和的脂肪酸。玉米油，你说咱买的多贵？玉米胚芽油
1: 啊，
0: 就是来源于此。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要啃干净这玉米。
1: 我们以前还跟大家那个带货的时候分享过小麦胚芽。
0: 哎。
1: 就是也是营养当中小麦里面那个营养里面对最核心的，
0: 对，所以怎么样吃这个玉米，朋友们，
1: 嗯，
0: 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玉米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哎，太简单了。
0: 你看这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什么？黑玉米。
1: 嗯，
0: 这个是吉林的黑糯
1: 前安
0: 甜玉米。
1: 嗯，又糯又甜，
0: 上货即卖空。
1: 嗯
0: 啊，这个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玉米两个字，先锁定这一波时间甜。
1: 这次我们上架是在后台很多的朋友催复购，所以在夏天的时候，高温天的时候，考虑到大家正餐没胃口，我们就把它给上架了，再次让朋友们来复购一下。
0: 嗯，
1: 特别是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大家想清清肠，
0: 对，
1: 它就是你的一个救场神器。
0: 是的，
1: 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也特别的丰富，
0: 嗯，
1: 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啊。最关键啊，它真的能跳打普通的玉米。
0: 对，
1: 首先它的产地，朋友，
0: 嗯，
1: 中国杂粮之乡吉林前安，
0: 您上网搜搜。
1: 弱碱性的黑盖土，它滋养出来的玉米就是那种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我桌子上有一根，我今天忘把它带上来，让大家看看。
0: 对，我真是就后悔没拿上来。
1: 就是它长得就跟 Q baby 一样，就是属于颜值都高。
0: 对对，肤色就跟我一样，都这么黑。
1: 啊，对。
0: 啊，
1: 嗯。
0: 那所以，但是这东西就是什么呢？它又，不是市面上那些硬的嚼不动的那种玉米，
1: 对，
0: 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你是越嚼越有回甘那种自然的口味，玉米本真的那种香气，吞不下来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
0: 嗯，
1: 采摘之后5小时之内完成高温的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可以放心啃，它真的是非常健康，然后又省钱的一个晚餐。搭配
0: 是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玉米两个字就行了。说说价格，
1: 嗯，
0: 市场价一箱10根79.9元，大家比对一下，
1: 嗯，
0: 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59.9元，
1: 嗯，
0: 这10根相当于6块钱一根，2箱20根更划算，99.9元，折合划下来每根不到5块钱，
1: 嗯，
0: 老粉都知道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手慢根本没有，
1: 是，
0: 所以说这次补货有限，回复玉米就可以火速下单了。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抓紧时间跟单回复玉米。因为我们的这个黑糯甜玉米今天也是上线的最后一天了，
0: 就这两天，
1: 明天这款品就下线了。
0: 对，
1: 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玉米，等售空了售罄了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我们也没办法保证。
0: 我们能向您保证的是这个
1: 我们会换别的品，我们能保证没这个有那个，
0: 这没毛病，明天肯定有新货不一样的品。我们能向您保证的是，你买这个品绝对不会后悔，因为举个例子，就我们的同事们，大文家儿子，对吧？有时候来咱办公室，包括丹丹家的小朋友，来咱办公室
1: 啃着玉米过来，
0: 就啃着玉米。我说这就是咱们买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同事们自己也在选，一定是真的很好吃，而且每次提到的时候，孩子都说，哎呀，这个甜甜糯糯的，很好吃，什么时候还会有？您直接回复玉米就行，两箱起囤是非常非常明智的，不要等到售后了之后再问什么时候返场，什么时候没法保证。您回玉米绝不会后悔，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
1: 是
0: 放心选择，
1: 大家都可以锁住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福利了，倒计时最后一天，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
5: Q Baby 真的丧心病狂的唱4首歌吗？
2: 你这个词儿形容的还是
5: 他一档节目真唱4首歌吗？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5: 也高兴，
2: 可能会来一点，
5: 控制不住。
2: 对对对对，喜悦之前溢于言表。
5: 嗯，那这个也挺好，挺好。
2: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5: 那应该是大家通过听我们节目歌，反正这是也学到不少东西。
2: 对，确实声乐的技巧啊，包括平行调的掌握呀，
5: 嗯，
2: 包括复调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提升啊，
5: 嗯，
2: 都有
5: 啊，包括就是对歌曲的这个二创。这个很重要、
2: 哎、对对对，
5: 我们要如果说唱的跟原唱一模一样，那是属于复制粘贴、
2: 哎、对对对，
5: 在我们内容创作里面复制粘贴是这个是
2: 并不加分的，
5: 不加分的，
2: 嗯，只有是这个
5: 唱的跟原唱哎不一样，
2: 重新的编曲，让很多原来的这些歌者都不知道自己这是还有这首歌吗，是吧，
5: 我在哪儿，
2: 哎，我唱的是不是唱错了这个有朋友说，哎，BOA说我的意思早晚都唱、
5: 嗯、
2: 下

0: 我
1: 说老杨是忙活，
0: 我在节目当中，我对
1: 这他万老师是不了解
0: 啊，
1: 因为你常态就是很忙活，你上节目你也是就是
0: 我是手
1: 指
0: 五指组织导致嘛，
1: 对，就是他是静不下来一个人，
0: 就多动症，
1: 对，有多动症，
0: 这常年患者啊，
1: 不是说有啥，倒不是说有啥情绪啥的，
0: 哎，不是，
1: 没有，
0: 嗯，确实是我得倒腾，主要是，
1: 然后老杨说啥呢？老杨，你看说你说啥？我修笔，
0: 对，笔坏了，确实是。
1: 不出水，
0: 不是
1: 修笔。
0: 当时那个，
1: 要不然你那只给我，
0: 让
1: 我记一下，
0: 让我用一下，
1: 我记一下你的话。
0: 我说再考虑一下，行吗？那个这样接的接茬还行吗？啊，因为确实当时那支笔，
1: 那个优秀的捧哏，
0: 这不出水了，但是啊，确实是那会儿有点，确实有点。
1: 让我借一下您的笔，记一下您的话，
0: 有点冲嘴了，有点冲嘴。我不知道您各位开会，比方说当会议时间超过两个小时的时候，在中段或者中后段的时候，都会有一点那种感觉，有点像谁呢？就像上周，这个一场比赛，当时阿根廷的那场比赛是一样的
1: 啊、
0: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两支球队，中间
1: 你说是阿根廷对瑞士的，
0: 对瑞士那场比赛，在中间会有一点就是比较平的那个状态，就容易让人想要去借一支笔，知道吗？来说到这个暂停了，你看人家事已至此发了信息，我就想把人际关系定格在初见的那一刻
1: 啊，人生若只如初见，
0: 哎，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刻舟求剑的人，每当故事烂尾的时候，都会想让故事回到开头，很想拥有时间之子里面牵小的那个时轮，来定格住时间，就那种感觉。
1: 在我自己的这个朋友分类里面，
0: 嗯，
1: 发朋友圈有时候是会分类加一个标签，
0: 哦，
1: 这样就是可以标签内的人不可见，
0: 就这群人不可见，
1: 不可见啊。然后我的标签其中有一个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0: 啊，就见一回得了，是吧？
1: 加了几个人进去，
0: 真行。但有的时候你知道
1: 还有私家车999。都市生活实验部，
0: 对，还有同事们，是吧？
1: 同事们吧，我所有同事们，
0: 还有大同事们，电视台的同事们，
1: 有这个不可见分，
0: 对对，大圈小圈的，
1: 还有啊，好多，还有那个还有一个
0: 什么，
1: 衣食父母，里面加了几个听众，
0: 什么甲方，
1: 对，我加了几个听众，不知道怎么的，通过那个群里面加到那个私信里面了，还有他们的那个不可见分了，不是，我们现在改话题了啊，
0: 不能看，不能看啊。
1: 你的朋友圈都有什么标签分类？然后这个发圈的时候，他们不可见。
0: 行，好嘞。
1: 啊，改话题了。
0: 你看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就是随遇而安。你看这个 BOA 说陈在也，我问一下 BOA 在哪个群？哪个标签？
1: 我没有划分他为
0: 是吧？
1: 啊，
0: 哦呦，他是
1: 他是
0: 完全可见
1: 自由人，
0: 自由人哦。就随机啊！你看这个小杨说，要分其他事物是跟时间一样不会动，跟石头一样不？
1: 他这是认真在这儿，
0: 确实是真的互动了。确实聊了，
1: 我们团队里就缺少这种同事，
0: 就是
1: 你跟他讲个啥，他认真思考，
0: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就这样认真的朋友，
1: 你得回答，你得认真回答人家
0: 啊。
1: 就是咱今天的这个话题，说时间静止下来，是不是其他的人和事物都不会动？跟石头一样
0: 啊，对，就你周边见这帮人是不会动的，但是我在我们你不认识，
1: 这老杨就给你们随便找个话题，他没细想，他没想，老杨心里想着我就是互动个话题，管你们会动不会动。
0: 可能就是你的手表没电了，你知道不会动了这会儿。
1: 静止吧，我们就暂定
0: 时间，
1: 就是对，都静止。
0: 对，可赛前的办法。这种感觉，你会咋说？小杨，
1: 就是所有东西都静止的话，
0: 对，你会怎么办？我觉得我会带领大家一块儿去定格美好，就像这个大象旅行在7月25号郑州双飞带着大家去舒舒服服玩转新疆的感觉。你要知道，有的时候那种快乐的这种时间真的是需要静止。你看说好不哭发信息，他说我想去海边找一个舒服的时间点坐着，然后暂停一下时间，放空自己。你看，就是大家在享受美好的时候，都希望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
1: 说就是这目前的这 人这景能多停留一些时间就可以了。
0: 对啊，就像去新疆玩嘛，这会儿去新疆玩其实是非常美的。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坐上小麦上次没坐上的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四种模式都让你体验到。
1: 我当时坐的那个就是商务大巴，已经非常好了，没想到这一次又升级。

0: 了。
1: 对的，
0: 七座的商务车，大家跟我们一起，纳拉提、
1: 库尔德宁、
0: 伊犁，这是我上次没去到的地方。
1: 对，它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0: 嗯，
1: 而且你现在报名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你上回看了没有？
0: 嗯，没有。
1: 啊，而且还送1880元的烤全羊，你吃了没有？
0: 烤全羊好像吃了。
1: 好，这是你少了一个千回西域。
0: 升级两晚的那个四钻酒店我当时也住了，
1: 哎，吃住行全都帮你搞定了。
0: 嗯，
1: 而且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嗯、那我们上次其实我带队那次是个首发团，
1: 嗯，
0: 就是大家那个反馈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1: 当然了，
0: 我跟叔叔阿姨们都说我们约定就是改天再见，然后就知道今天了。
1: 知道7月25号
0: 谁也没联系谁。
1: 真的说让你恭喜。
0: 当时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都很的深情啊、就泪眼汪汪的在那说场面话。就是说啊，带队带的真好，我们这一次一起小麦玩的真开心，未来就是你们再带队去哪儿我们还要跟你们去，现在也没听这个。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在听节目，我们又发团了。
1: 带队带真好啊、
0: 嗯、
1: 下回别带了，我们自己去了。7月25号这次啊，
0: 我觉得我带队很好的。
1: 当然了，
0: 就是吃饭的时候我都是先不吃的，
1: 对，
0: 让那个叔叔阿姨先吃，
1: 先转桌，先转上嘛。
0: 对
1: 吧，
0: 嗯，
1: 生菜吧，
0: 对，就是叔叔阿姨先做、嗯、
1: 对，
0: 然后我们吃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牦牛火锅的时候、
1: 哎、
0: 我那么爱吃辣椒，就考虑到叔叔阿姨、嗯、我就说不放、
1: 哎、给我碗里快点辣椒、
0: 啊、给我尝一盘，盛出来、
1: 哎、你看看，就这就属于是特别会照顾人的。其实小麦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0: 哦，是的，
1: 对，对别人细心，对自己就算了。
0: 对，你自己活得非常糙，
1: 对，也不至于兜里
0: 边，可以说是就是为大家而活的一个人。
1: 对，家里边存着各个品牌的快速充电宝，每100块钱一个，是吧？好，直接回复旅行就行啊。
0: 嗯，
1: 当然说到这儿了，你说这个有些朋友就是非常细致，会照顾自己，会照顾他人。其实我觉得从小培养的特别好，
0: 嗯，
1: 会及时的解决问题，
0: 嗯，
1: 问题来了不怕，对吧？就是这叫什么？有事儿不怕事儿，事儿来不怕，对吧？
0: 嗯，
1: 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来到河南广电开始招募的一出好戏 PBL 的学员。
0: 嗯，
1: 5天4晚40到60个孩子，现在人数不多了啊，名额不多了。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自己去排练，自己去主持，自己去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咱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哦，
1: 嗯，
0: 太自己了，我们这个活动，
1: 就是我们这不需要我们，你们来，我们拉个群，我们就撤了，知道吗？而且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
0: 嗯，
1: 培养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0: 嗯，大家想象一下，未来这些孩子不是一整天在玩手机，
1: 对，
0: 而是和小伙伴一起为新学期，然后去拆解学习计划，查资料，做导图、
1: 嗯、
0: 建立错题库，最后理直气壮的跟你说我要自己去规划我的新学期。
1: 是的，
0: 确实是看到孩子成长的很幸福的一面啊。
1: 而且让孩子自己去锻炼，
0: 嗯，
1: 咱家长5天4晚好好放松放松，
0: 嗯，
1: 对的。你是回复旅行，回复成长就行
0: 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参与我们新疆团就回复旅行，
1: 嗯，
0: 然后想为孩子报名一出好戏的这个创作营，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成长，
1: 成长。

0: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鼻子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100英斤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5: Q Baby Keep Running。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回来了各位。
3: 此刻下班在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来联络到我们，帮助大家都早一点回家。
2: 是的，这位朋友发了信息了，说这人麦姐今年不带队吗？这会儿，
3: 他没联系我，暂时
2: 看看吧。这上
3: 到根了，临时了。
2: 哎，我们就喜欢这种突然的自我，
3: 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以我的这个地位，
2: 咱这个
3: 已经不需要大家提前给我敲时间了。就是哎，这有个急活，能不能去一趟？他们都没空。
2: 咱明天出发啊，你有没有时间啊？
3: 啊，有朋友，这朋友知道的，这个消息真多，说阿文哥哥已经带队了，
2: 阿文回来了已经。
3: 那大家就放心吧，阿文带队比我带的好太多了。
2: 他也非常细致，阿文
3: 非常细致的一个人，服务听众朋友，这简直是服务的太好，我们都无比的喜欢他。
2: 对，
3: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然后我们就期待下一场
2: 了。对，也不知道带回了什么好吃的，应该在桌上了已经，明天啊，
3: 那给他打个电话呗，现在
2: 多不好意思。牦牛肉是吧，都得带回来哈，
3: 那也是节目内容的一部分
2: 是吧。
3: 看看您现在吃到什么好吃的了。
2: 哎，很多好吃好玩的
3: 啊。未来我们也计划，也希望在2026年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去出行。
2: 对，
3: 不管是短途的还是周末，我们这个近途的自驾游，
2: 哎，
3: 我们都在设计，也都在规划。
2: 对，
3: 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要过这个999的这个生日月嘛。
2: 对，
3: 也在想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能够一起参与，一起来回忆一下共同成长的这个点点滴滴。
2: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机会一块儿去好好的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玩一玩，因为这么多年了，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有我们一些特别的这个设计啊、设置等等，还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期待着吧，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是啊，
2: 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真是出去玩了，这么热的天，你要真是不做一点防护，其实你回来之后你会觉得玩了 OK 很尽兴，但是皮肤或这状态不好，反而容易让自己有点扫兴的样子。
3: 是的，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好了，后续上妆都好看，
2: 那你可不
3: 都显得清透了。SK2 神仙水今天同样是上架的最后一天。
2: 是的，
3: 我们也要抓紧时间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了。
2: 来吧，
3: 为什么 SK2 的神仙水每到夏季反倒是消得更好啊？因为夏季就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又暗沉，皮肤就是处在那种非常敏感的那种水深火热里面。
2: 是的，
3: 再加上熬个夜，你看个球追个剧，脸色第二天真的很容易暗沉发黄，这个时候就需要养护。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
2: 没错，
3: 这也是后台几百位的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一个真理。好产品自己是会说话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在三伏天特别的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在处于煎熬的时候，它外油不代表它里面不干。
2: 是的，就你看着它冒油，
3: 它事实是干的表现，
2: 太过于缺水了。
3: 对，然后这个暗沉爆痘就全来了。普通的爽肤水就是它的那个内容不到，营养不到，成分不到，它拍一个寂寞。但神仙水里面超90%的 Pitara 精华，它寂寞不了一点。
2: 是的，
3: 因为啥啊？它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
2: 是，
3: 这化学原理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2: 对，
3: 因为我也讲不明白。
2: 咱也讲不明白
3: 但是一拍它就能融进去。
2: 这个
3: 化学就吸收了。
2: 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咱也是学过生物的，咱学过化学的。因为什么呢？这细胞膜和细胞外的这个溶液呀，就是咱们说这拍到脸上的神仙水啊，这它和细胞核内部的这整个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浓度相似的，所以它一拍进去之后，它肯定就补充到渗入到你的细胞当中了，人说你看，为什么咱腌黄瓜，啪啪这黄瓜拍完之后切成小段往碗里一扔，撒上一把盐，这里边就有水，黄瓜就蔫了，因为它脱水了，因为细胞外部的这个浓度要比细胞液的浓度要高，所以它就脱水了。
3: 生物考多少分？你
2: 我说可高了，当时。对， 所以朋友们，这个其实 Pitera 的它的这个精华就跟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的浓度啊，包括结构是很相似，
3: 所以它从基底上去控油啊，
2: 对
3: 啊，提亮啊，效果修护啊，就非常的好，
2: 给你的肌肤补水了。
3: 嗯，不只是补水，它是里里外外的把你肤质底盘稳住了。
2: 是的，
3: 你就夏天的时候就不会再泛红、敏感、脱皮。
2: 哎，
3: 老粉都知道 ，SK two 是不轻易的去降价的。
2: 是的，
3: 230毫升，专柜正装是1690块钱，
2: 1700块了。
3: 嗯，今天我们广播端的专属破价福利进入到最后一天，
2: 直接给你砍掉1400。
3: 399，只要399，这也是品牌让利冲口碑的一个价格。大家添加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2: 对，
3: 就是300多块钱，自己就用上最顶级的顶奢大牌神仙水。
2: 大家
3: 这啥神仙日子呀？
2: 知道不？直接回复
3: 是神仙水来抢单，
2: 没错。
3: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不知道再等到什么时候了啊！因为今天是我们上线销售神仙水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
2: 是的，
3: 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帮您包邮速达，各位可以放心下单。
2: 是的
3: ，SK two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无数的这种大牌美妆博主、明星化妆师跟明星化妆之前都要用那个神仙水，把那个敏感爆皮的肌肤给他明星们先湿敷一下。
2: 对对对，
3: 咱虽然说没有明星化妆师，但是这个过程也不复杂。
2: 对，
3: 到手神仙水除了我们拍在脸上，也一定要在容易起皮暗沉的地方多加湿敷一下。好产品是让它起到效果，
2: 拍在你的脸上，润在你的心里。整个人是很 happy 的，所以我跟你讲，其实 SK two 的神仙水它本身那个味道是什么？有一点微微的那种淡黄色的感觉，微微的淡黄色，而且你拧开之后它并不好闻的，不香啊。
3: 它不是那种香的味道，
2: 它有点酸酸的味道的感觉。
3: 好闻啊，
2: 因为它是
3: 我觉得好闻，
2: 酵母型的那种感觉
3: 啊，
2: 微微的发酵，
3: 黑绷带也没啥味儿，
2: 对，发酵。
3: 但是我觉得贵东西都好闻，
2: 牙。所以，
3: 我就是能闻它。就香的，它不是 SK two，
2: 对，
3: 不是黑绷带，它确实它就不香，
2: 它没有那么香，所以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到平台来就行了，你一抹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了，399，原价是1690啊，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每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直接回复神仙水马上锁单，
3: 回复锁完单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个神仙水给自己的那个太太，
2: 哎，
3: 都大方一点送一送，然后晚上看球
2: 就你先咱来去了。而且关键
3: 是，而且搞不好你晚上看球还有可能可以出去看。
2: 对对，媳妇儿，你先在家敷住脸，好不好？我出去看个球，
3: 安抚住。
2: 媳妇儿说：“你看个球啊，我陪你一块儿看，对不对？这么好的时间，而且法国队这个谁是西班牙？而且关键是有一点什么的，男士买这个神仙水，建议亲手给媳妇儿敷上，这样你就有机会拍她的脸。”
3: 是心里多大
2: 怨气，多大
3: 怨，
2: 是吧？
3: 你怨气可大了。
2: 轻轻拍拍他的脸，你是我的小可爱，直接回复神仙水到平台来，促进俩人关系。哎，那他还很开心。回复神仙水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个千呼万唤啊。很多的朋友。哎，我们是不是要先进一段？
2: 这要到唱歌的，这还没有呢，还没有呢，等一会儿吧。
3: 没有进到，
2: 还没到点，
3: 那先进入音乐时间吧。
2: 好啊，
3: 是不是此刻进入到音乐时光？
2: 对，刚才有朋友反问张麦，说麦姐，就这个歌你还要提前练吗？
3: 大家看到视频端我在练了，
2: 对，然后包括我们大家听到节这个伴奏了
3: 啊，就是还是要练一下的，
2: 因为确实
3: 你们看到是我这会儿练了，事实上我练了一个月了，
2: 带着我这样的搭档，你想想，对吧，
3: 这个歌其实非常难的，它主要一个难是在于气息，它这个单位每一句分配里面其实它字数是比较多的，
2: 对，
3: 就如果说换气换不好的话，就会让大家听出来一种喘的感觉，我相信这个感觉今天我能给到大家。
2: 啊，就单要喘的感觉。
3: 如果大家喜欢听这种感觉的话，
2: 好了，
3: 我就觉得应该我可以给到大家。
2: 就呼哧带喘呢，
3: 来吧，
2: 这首歌。
3: 小半。
2: 是谁先来？
3: 女生吧。
2: 行，
3: 我先带带你。
2: 行，我跟你走。
3: 我带你。
2: 我跟老师一起。

0: 面开始生屁了，
1: 生屁了，
0: 所以我们就先唱到这里。
1: 啥？
0: 因为
1: 还没嗨呢。
0: 你会生屁？
1: 嗨，
0: 那你继续。
1: 来，
0: 我是不会生屁。

0: 得确实是跟专业对啊，就是在这个音乐的领域，在对唱的过程当中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是吧？就看上行了，咱也不怕了，以后。
0: 对，而且这首歌最后大家知道那能听出来，不管是我们自己发挥的吗？
1: 对。
0: 如果说交给我的话，我是不关，我能重复十次。
1: 对。
0: 你还会不关？
1: 咱要是吧？要转上去。
0: 学到了。
1: 学到了，学到老，活到老，我们。
0: 但是
1: 咱不能老，
0: 但是我就不付费了。
1: 对，这位朋友说吧，
0: 因为我们节目是必须被一定公益属性的。
1: 那当然，我们都免费给您唱的。
0: 然后朋友让我们把 K 歌的费用门口跟大家结算一下。
1: 这事儿你把听歌的费用也结算一下，听歌挺要命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会儿还有朋友回复了 SK2，不想老的朋友，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到私家车999平台上来就行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你楼下小卖部里冰柜的头牌悄悄换人了，不再是各种新奇口味的饮料，也不是什么网红雪糕，而是一款简单到极致的东西，一整杯什么都没有加的纯冰块。哎，它不就是一杯冰冻的凉白开吗？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场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的极其重要的商业革命。因为这只小小的冰杯，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款饮料，它是一个权力道具，它正在把一杯饮料的最终定义权从那些饮料巨头的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你这个正站在冰柜前的活生生的人的手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0年前我们是怎么买饮料的。你走到冰柜前，你的选择只有货架上那些固定的有大公司定义的好的产品，像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康师傅，他们规定了口味，规定了甜度，甚至规定了包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者。但其实有一种玩法早就出现了，早在2009年，韩国的便利店就首次推出了杯装冰块。它最初呢，只是作为袋装饮料的辅助品，但是没想到这个配角迅速逆袭，把香蕉牛奶都直接干下去了。那它在日本的故事就又不一样了，卖冰杯就是为了让你能用一个最高效最经济的方案喝上一口冰咖啡。那为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突然爆发？答案是社交媒体上的 DIY 热潮。我们不再满足于喝成品，我们想自己调各种咖啡，再加上果汁混搭，甚至调好了，你可以比肩隔壁的奶茶店。3个国家，3种路径，但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消费权力的转移。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场高明的价值结构。一杯30块钱的星巴克，它的价值就被这样结构了，被拆成了一个3块的冰杯，一瓶5块的饮料，一份6块的咖啡液。你算算，一杯冰块3块，一瓶水溶 C100 也就5-6块，加起来不到10块钱，你就复刻了一杯外面要卖到20-30的冰摇柠檬茶。商家看似是把调配饮料的权利放下给你，但事实上，他们通过卖给你这个半成品，让你心甘情愿地购买了更多的组件，最终拉高了客单价。其次，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它满足了现代人对掌控感和创造欲的渴望。不信，你打开小某书看一看，简直就是大型饮品的实验室。什么 EOC 美式，就是水溶 C100 西柚味加冰块，再加一个无糖美式。还有什么更神的，茉莉花茶加旺仔牛奶，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做伯牙绝弦。这哪是喝饮料啊，这就是在搞创作，在玩。这种掌控感和创造的快乐是任何的饮料都无法给予的。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货币。你 DIY 的作品天然就具备极强的社交属性，今天你调了一杯葡萄乌龙，明天发明了一个青桔红茶，发到朋友圈，你就是生活美学主理人。你分享的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而是一份包含着你个人品味和创造力的作品，这就是最高效的社交货币。所以冰杯的本质是什么？它不只是一次消费权力的转移，它更是一次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醒着整个零售行业，无论技术和潮流怎么变，商业最核心的价值从来都没变过，也就是人们最及时的渴望提供最便捷的解决方案。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楼下的小卖部拿起冰杯的时候，你可以骄傲一点，因为你买的不只是一杯冰，而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用3块钱投出的关于选择权和创造力的那一张无比响亮的赞成票。
6: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7: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6: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7: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8: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7: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小麦，
7: 我来了。
5: 感谢朋友们的夸赞。BOA 说这期科普小麦做的真好，
7: 真好，
5: 给人启迪，引人深思。
7: 对，
5: 以后东西研究室就日更吧。
7: 我感觉提议不错，
5: 提议挺好的、
7: 啊。
5: 你会提议的话就少提议一点。
7: 对对对，既然都会提了，就别再提了。
5: 但是做内容这件事儿，我们确实是付出精力的。大家听一个简单的，就是两分钟的一个单元节目，我豆包都快累死了。一次跟他提修改意见，我说再深度一点，再有深度，引人深思，开场抓人，中间有科普数据参考。联网全网，这个科普数据要严谨，
7: 对，
5: 要引人深思，文案还要有调侃，
7: 有的放矢，而且还要有依据，
5: 啊，
7: 有数据的支持，
5: 对，
7: 多难啊，你知道训练AI多愁人呐，
5: 我的 AI 真快累死
7: 了，费多少 token， 知道？哎，你知道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些叫什么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使用，我觉得都挺好的，挺棒的嘛。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在关注，包括有一些这个是吧，这个新闻事件上，我们能够看得到。
5: 我都已经开始就是问 AI， 我问豆包，我说你那个现在开始收费那个专业版，到底有什么功能，能不能帮助到我？然后豆包就问我，主要就是在工作当中会用到哪一方面？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是做视频。
7: 对。
5: 然后他说他可以专业版的给到我更加严谨的这些脚本，甚至可以读秒的脚本方案，
7: 多好，
5: 让我用给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制作软件，然后我就可以去亲手制作。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7: 连 AI 都可以指挥别的 AI 了，是吧？
5: 对，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的是我给你充完值之后，
7: 对，
5: 能不能说我就是直接把这个音频喂给你？或者说我就把我的那个文案给到你，你直接跟我生成带音频带视，就是一秒生成的那个视频，
7: 就是一步路都不想多走啊。
5: 对，然后豆包跟我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建议我在剪映上面继续充值我的 SVIP。
7: 对
5: 他说如果说你不喜欢自己操作去这个二创去剪视频的话，去剪辑视频的话，那么你继续还是在剪映上面，千万不要充我的豆包专业的。所以我感觉豆包这个人还可以，他还是属于就是那种能教的，
7: 还挺善良的，
5: 比较实诚。他不是说就是直接坑你啊，还怪好来的。
7: 对，还怪好，你知道，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有点像我问我们家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猫精灵嘛，是吧？这小爱同学是吧？你能帮我放什么什么歌吗？他说这个问题你最好问一下天猫精灵。天猫精灵说你可以问小度小度。不是，就属于这样的。你说 AI 现在也都开始从我们身上学坏了，别学我们。有人说姐，这是不是 AI？ 这是 FBI。是吧？你还怪好的。你要 Lucky 说我的 AI 只会说对不起。那是没网，没连 WiFi，
5: 这估计是
7: 啊，
5: 或者说你喂给他的你的那个要求和提示，说能不能向我道歉，他就可能会这么说，
7: 也实在。
5: 猫猫他就说听到小麦的声音，一瞬间愣了一下，这是回家的路啊，怎么小麦跟老杨一块出来呢？差点以为是早高峰呢。
7: 你看，
5: 我跟老杨一块出来，他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背景，就是得 Q Baby 先出去。
7: 对。或者是王腾霄出去，是吧？你看啊，这过一段时间再给你不同时间的惊喜，好不好？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时间了，我觉得时间它是有香味的。你比如说，就是当你坐在车里的时间的时候，它就是独自的属于你的喜欢的这种味道。就像牡丹花田香氛挂件带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别的不用多说，四个味道：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四种味道完全满足你。
5: 对，
7: 日常价99，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29.9一盒。
5: 不管你是喜欢那种海洋的调调，森林的那种草木香，还是那种木质的调调，
7: 对，
5: 比较甜的那种春天的味道，就我们这四款都可以满足你。
7: 对，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5: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

0: 牡丹，那现在我们29.9元一盒
1: 就可以帮你搞定了，
0: 实在是比王腾晓买的便宜太多了。
1: 我也觉得比我买的便宜。啊，同时呢，要说暑假咱出去带娃的时候，这到7月31号还是够啊。然后这我也别看差了，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就听我们的，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个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给您数一数。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兴奋的一直在那吆喝呀。
0: 还可以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是憨态可掬，小朋友去了根本就拽不出来。
1: 哎，同时呢还能去海苔博物馆，孩子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有成就感。
0: 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自己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整个行程上是特别的丰富的啊。
1: 是的，
0: 家长们带娃带累了，还可以去牙月邑的那个海边咖啡馆去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那是个非常网红的景点。
1: 是是是，
0: 就是背对着坐的那个一排的那个地方，
1: 说旁边就有朋友，那个小姐姐说，麻烦你姐让我来一个，让我坐这来一个。
0: 我在那视频号上这个地方我旅游好几次了。
1: 你可不，
0: 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非常惬意，
1: 很放松。
0: 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
1: 是，想去济州岛，现在选择特别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找我们给您打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就比方说我就这几位朋友一块来一小团行不行？没问题。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流量卡，落地就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想好了赶紧下手，回复直飞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1: 是的，就有朋友发信息了，说这个我问豆包怎么样能够成为小麦这样的人。哎，人家专门豆包给支招了，
0: 说
1: 他说多浇水多晒太阳。你说的是这样的人还是这样肤色的人？
0: 如果说这样肤色的人的话，大家可以问的再具体一点。
1: 对，
0: 有时候做一个会提问的人啊，
1: 对，
0: 会发问题的人，那可能会在未来这种科技发展的状态之下和 AI 更好的有一个交互。
1: 可以晒出小麦肤色没问题，但千万别把皮肤晒伤了。
0: 对，然后也不建议说大家就成为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是那周边的人坐我旁边的都觉着好，但是我自己觉着不好。我自己会非常疲惫，成为我这样的人就是如同我这会儿的嗓子一样会比较累，
1: 嗓子还有点不太舒服。接下来我
0: 真的挺累啊。
1: 我替麦姐多说点，因为 从早说到晚，12个小时一对时了。
0: 你帮我说两句公道话，我累不累？我每一天
1: 累啊，
0: 我其实很累的。我就是上班，我肯定就是100%尽心的工作嘛。
1: 哪有
0: 啊？200%，
1: 160%以上
0: 要尽心的工作。
1: 那你可不，
0: 然后下完班之后我也不休息，我还得玩。
1: 对，还得回家，
0: 我还得玩。我回家之后，我半夜我还得看世界杯，
1: 看世界杯。明天早上，要不然都跟不上明天早上的节奏。
0: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太丰富多彩了，就太多的东西。
1: 这地球是旋转的，你自己也在旋转，而且我就觉得你
0: 我都是晕的，每天
1: 小陀螺的感觉。所以这是多保重身体，这很重要
0: 啊。大家也要健康，其实快乐的生活，健康的生活。
1: 关心一下你，多喝热水。
0: 人还怪好嘞。
1: 对吧？多吃玉米是吧？恢复玉米是吧？而且神仙水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多在脸上保持一宿，
0: 多用一用神仙水吧，真的朋友求求了。因为神仙水今天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上线的，真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在我们一般是会这样，就是上线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大家不买，然后下线2-3天的时候大家会神仙水
1: 还有没有
0: 啊？还有没有？就是他如果说下架了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1: 就是新上木木还有这个谁啊，小财等等这些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相关的信息。等等这些朋友我觉得很有眼光的，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就行，不用多想。原价是1690，近1700了，跟着私家车999直接砍399，399一大瓶正装，品牌
0: 是砍到399，
1: 对，砍到399，砍1400，回复神仙水就可以马上抢单了，
0: 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
1: 当
0: 然大家要嫌麻烦不想减也可以不添加。
1: 哎，是嗨，是
0: 就我们都不是说那个要不多要求大家，大家就跟着自己那个习惯来。
1: 就以我这个消费级别来讲，我还
0: 是肯定得
1: 该省省该花花的。
0: 我们肯定添加，
1: 那可不能省5元是5元是吧？
0: 大家回复一下神仙水就可以抢单了啊！这个价格错过今天这最后一天，就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原装正品啊，向您保证7天无理由退换。
0: 海外直采，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欢，而且顺丰包邮速达的，回复神仙水一键锁单了。
1: 这是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皮肤的黄金期，
0: 大家晚上就把它当面膜去湿敷一下，比面膜更方便，同时比面膜更清爽，它没有那么黏腻。
1: 而且这个价格，您敷脸比面膜，那前男友面膜嘛，你知道一片就得100块。差不多吧，
0: 对，除了在我们商城买，有时候也有活动。
1: 你想想，你就买，对啊，你我跟您讲，就您就把它当什么呢？当那个这叫前男友的面膜，有不是有卖那个膜布的吗？
0: 嗯，
1: 这啪啪一弄完之后，弄脸上一呼，女士呼完之后给男士，是吧？
0: 嗯，
1: 一家皮肤都是润润的，
0: 嗯，
1: 而且一大瓶399，比你买面膜还要划算的多。
0: 是的，
1: 那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到平台来。如果您是原价买的，那您就别这样了，
0: 嗯、
1: 一次抠搜的抵那么一两滴儿、
0: 嗯，
1: 也未必能完全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对，其实我们也不想啰嗦，
1: 嗯、
0: 有时候啰嗦显得很有年龄感，但是
1: 岁数大了嘛。怕你弄不成弄不到，
0: 就是一对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啰嗦是可能是一种就是习惯
1: 在操心是吧，
0: 就是年龄大了，
1: 就是你跟着我一块上节目就操心。
0: 另外一方面呢，这确实是最后一天了、
1: 嗯、对，所以您直接回复神仙水，
0: 嗯，
1: 还有朋友回复玉米的没关系，这几个关键词都可以的啊。
0: 还有朋友说、嗯、麦姐看着比早上憔悴了好多，
1: 12个小时了，
0: 你开一下午会你试试。哎呦，开会不让贴面膜，
1: 跟谁俩呢？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推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那。

大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红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红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你看人家海拔发信息，嗯，小麦加油。歇歇吧，让他
3: 感谢我这万千粉丝当中的一员。
2: 只有这一块钱是吧？这谐音梗也能用吗？
3: 你这个数据，大数据它是咋个一回事呢？嗯、大数据你不要看到这一个人，你就以为说我的粉丝群体就这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算的。它叫做抽样，懂吗？这叫做就是抽样，就是其中一个刚好就是此时此刻你看见了，
2: 感受到了。
3: 还有多少朋友是背后默默的为我加油，但是人没互动？
2: 对对。确实，这油价呀，最近在调整，是吧？
3: 那个人金宝也说了嘛，
2: 说什么？这故事还怪好听
3: 了。这故事还怪好听了。
2: 那你开玩笑了，多少人都喜欢。
3: 那王腾霄其实他还怪有水平了。
2: 是，我也对。
3: 从业务角度，事实上从业务角度，我是就是内心非常佩服我的团队，我这个同事们的。我就看到每一个人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业务角度的一些优点，而且我就是，望尘莫及的一些地方。
2: 我也是望尘莫及，我也觉得大家都是走在我们前面。
3: 哦，你也是这种心态，
2: 对，我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
3: 怪不得到那活上，咱都互相推。
2: 像他们，
3: 他能力大啊！
2: 哎呀，你能力大
3: ，
2: 你呢？
3: 他先生，
2: 哎，让就
3: 都是原来是心理上，就心理上总觉得别人行。
2: 哎，对，我也是
3: 都是这样，
2: 就真诚的，就是、就是叫你能啊，就能啊，能，小朵能看看。
3: 从来没有说就任何一个工作就
2: 带着
3: 我先来，我能力强，我先来。
2: 有，发奖金了，我先来。哎，不才不才，我先来。哎，我们都这样。
3: 你别说丹丹。
2: 怎么又拐弯？
3: 吓得一会儿搞人家打喷嚏，我都看不惯，我看不上你这种就是搁背后说人家。
2: 你就是我说的，对，
3: 是的。
2: 大家好，我叫 Q Baby， 好不好？
3: 放啥事儿？这是我也是这几年学到的东西。
2: 哎，是，
3: 不在背后去议论别人。
2: 对，我们都当面指责。你看，亲牛无为说麦姐加油，好。刚才我们这说，我说给小麦加油，不是说这就是一采样。他说我是你郑州粉丝，来郑州出差的，在郑州哪里可以遇到你？
3: 你看看，还有想就是跟我还有想跟我奔现的朋友。
2: 这个数据。
3: 我吹嘘出去都不信，就真有就想见我的朋友。
2: 你说我就问一下，像发这条信息多少钱一个？你要回一个啊？你下回改成老杨，后边都不用改，你看多少钱一个？这模板不用变，不用走心，没毛病啊。
3: 不用二创啊，然后 Bill A 说，但是说话是那个话，我说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嘛。他说，可是你说过好多次，杨老师现在说杨老师现在节目没有节奏了。
2: 当然了，你开玩笑，对吧？他强忍他强是吧？
3: 我说过这话。
2: 岁月不善扛。
3: 我真说过这话
2: 没有？都在心里了。
3: 我是说过啥？我是说过老杨在生活上
2: 没有，
3: 他是一个很有节奏的人。
2: 哎，
3: 主要的节奏都用在生活上。那生活上老杨几点？几点出门？把家里面啥空调先开开，
2: 收拾干干净净的，
3: 收拾干干净净。一回去啥水都那个那冰箱里面做的饮料都弄好。
2: 那冰杯麦姐刚介绍的，把它怼上。
3: 办公桌上咋弄的有条理？
2: 你看看。
3: 可会生活的人，
2: 还是物业非常需要我这样的员工是吧？我开玩笑啊，但是话说回来，你看 BOA 说，从纬一路到中牟都可以随机刷新偶遇麦姐，就真的我在北三环，这个一个单位，离纬一路远吗？您下一个百度地图。
3: 远，其实你要说我们郑州现在的这个交通，我们走一个高架什么的非常方便。你从北三环过来纬一路，差不多不在最高峰的那个时间段，你过来
2: 20多分钟吧，
3: 25分钟不到，
2: 对，
3: 你就能到。但是就是一点，第一是这个纬一路它不太好停车，有时候门口
2: 单行啊，
3: 对，它单行道你需要绕一下。
2: 对，孩子是上学放学的，
3: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停车找车位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这都做好的话，就最后还有一点，就别带动。 东西。你过来，人来就行，
2: 别开，
3: 千万别空着手啊！
2: 别开皮卡来，后斗别装太多，
3: 你千万别空着手啊！
2: 是，别把那板板砖该放下放下，有话好说，好不好？都是朋友啊。
3: 前两天谢老师换办公室
2: 啊，
3: 搬家了，
2: 跟你联系了，
3: 我说就过去看一下吧，是、刚好就楼下碰见这个咱这前同事了，这碰见、然后刚好碰见谢老师，哎呀，你来都来了，还真不带东西啊，
2: 你可都是自己人，咱经常开玩笑说，咦，还是迟到来了，是吧？还是不抽烟，还是不喝酒，是吧？就君娜说，我想问问麦姐，每天早班是咋起的床？晚上睡得晚，早上咋起的？
3: 可以不睡吗？
2: 对呀，
3: 所以
2: 刚才广告间隙，会读唇语的朋友都能看到麦姐问老杨，明天凌晨3点的球你看不看？我咋整？咱隔空连个线。
3: 有时候其实你说半夜看球这事儿，作为一个早班，有没有心理负担？其实也是有。
2: 我给大家掐个点儿，麦姐7点的节目，6点钟就离家出门了。你所以
3: 最晚6点25。
2: 对，那飞风一样
3: 必须得走了，
2: 飞风一样的，对吧？然后而且你想想，那个叫什么？3点钟的比赛，法国对那个西班牙。
3: 他得到5点吧？
2: 他得到5点多了。
3: 这是王腾霄，他也是晚上。晚上他也会看球，有时候就是看球的时候，我们还讨论一下。
2: 对，
3: 我是不知道你看。
2: 我看，我正经看。
3: 我以为你是睡了呢，就是看的话，就我们是可以建群，
2: 咱建个组啊，
3: 是可以群讨论，是可以聊球的。
2: 对。
3: 然后我也是担心说，哎，你有时候4、5点结束了，你是睡还是不睡？睡的话，我又担心说，
2: 怕晚了，迟
3: 到
2: 了。
3: 对，就是腾霄万一会不会起不来？然后我跟腾霄说，稍微睡一下。
2: 腾霄说会
3: 啊，稍微睡一点，然后咱们到那个6点整的时候，
2: 互相通知一下大家。
3: 互相，我给你打电话。
2: 对。
3: 然后腾霄说不用，我打两盘游戏我都走了。
2: 猫宁涛。
3: 不用叫，我不说，我现在就去4点半，他说我打两盘王者，我都去了。
2: 你现在知道，腾霄这老脸熬得跟个煤球似的，天天的，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到这一个下了节目之后，腾霄，怎么样，腾霄？啊，老杨你叫我了，都是这了，你知道吧？哎呀，来吧。
3: 有时候我们中午也不睡觉的。

0: 其实我们想表达什么，其实是真的做了很多，
1: 当然，
0: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复盘和总结的能力，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就好像是你的年终总结没有做好，这个也很重要，这是工作当中职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1: 当然
0: 咱为啥这期节目上的没有主题啊？
1: 咱有话题啊，咱有话题。
0: 话题就开场十分钟说了一次，
1: 我说了，
0: 后来一小时五十分都没提话题。
2: 是，
1: 开场说了
0: 聊哪是呢？就真的很散。
1: 到第二个小时你不摸一把方向，你这朋友圈的事儿吧？
0: 对，就是。我们节目说好不好听，
1: 我们
0: 这很有争议啊。我们这当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
3: 是自由陪大家回家的一个节目。
0: 但我去复盘的话，我认为就是我们
3: 节
0: 目好不好听，我认为是好听的，
3: 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可听性强的。
3: 毕竟我们同事这么多八卦，你都听出来了。然后有朋友发了信息，果然王登霄老师上了年龄较少，
0: 真
3: 较少。
0: 嗯，
3: 对。
0: 像我们万老师就利用我们这一点，
3: 这就是
0: 让我们上早班，
3: 合理利用是吧？年龄的。这 BOA 说谨言慎行啊，万老师无处不在。是的，他哪是 AI 啊，他 FBI 是吧？
0: 这个热爱生活也说了，到时候一定不能空手来。
3: 不能空手来，来，不好意思。
0: 开一小玩笑，我们未来期待啊，在下一次的活动当中能见到大家，能见到更多朋友。
3: 因为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这个台庆系列的活动吧，邀请大家随时来。
0: 嗯，我们初步是这么策划的，就说这个今年我们的这个生日月，更多我们会在短视频上有所建树。我们是这么计划的，到时候流量怎么样？
3: 这不正铺垫呢。
0: 数据怎么样？
3: 对，
0: 再说。
3: 就靠你们了。
0: 再说，但是现在是就是更多的这个规划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上面
3: 有所发展，
0: 有所对
3: 努努力吧，
0: 有所起步。我们也在就是朝着这个新平台的目标
3: 行
0: 在加油。
3: 行，借着这会儿正上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大家关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视频号，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马甲，就是公家车999。
0: 对，
3: 就是跟私家车999遥相呼应。
0: 对，那个这个名字其实最早期的时候还是听众朋友们给起的。
3: 是，
0: 我们说我们想起一下号，
3: 对，
0: 然后大家能不能给贡献一些这个机智的听众朋友们贡献一些个名字呀？
3: 对，
0: 那个朋友就特别的聪明，说公家车999。
3: 公家车，你看这也很走心呐。这公家车，所以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
0: 所以我们不更新，
3: 不用心嘛？对，公家车周六周日都封存了，包括节假日。还有朋友说王登霄老师这么耐熬容易秃头啊，你开玩笑呢，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你知道头发多茂密吗？现在看
0: 他就是吃老本，
3: 真是
0: 纯靠吃老本，
3: 真的。现在看腾霄，我跟你说他有时候一低头我经常会说哎呦谢谢了。
0: 那大家也可以啊，就是在这个某屏视频号，
3: 视频号是吧，
0: 某音呢，某书啊，
3: 抖音小红书
0: 都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公家车999。
3: 公家车999，我们等各位啊。还有朋友说在那个账号麦姐堪称大反派，前两天刚递了个纸条嘛。等待各位啊，公家车999。

0: 穿越千年时光，结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

0: 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好嘞，看到咋的了？咋样？是不是多种呈现形式？咱节目
3: 就是感觉就很有节奏。
0: 你看，
3: 嗯，就是老杨就是能还能自己把自己邀请出来。
0: 那当然，接下来有请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男主持老杨。嗯，太厉害了，
3: 就自己预告自己，自己邀请自己，就很有仪式感，我感觉。
0: 当然，生活就是要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当时聊到了一个话题。
3: 嗯，
0: 你看我说当时咋样？很严谨吧？嗯、是。说到了，如果时间可以停止，或者说你能够让时间停止，你会想要停止在什么时间？
3: 嗯，
0: 哎，你看就有朋友就很喜欢享受的样子，
3: 嗯，
0: 爱绵绵发的信息，我就喜欢躺在海边看夕阳吹着晚风，
3: 嗯，
0: 就那种美妙的时光，希望它能停下来。
3: 嗯，
0: 往往我们经常会想说，哎呀，我们真希望你看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0: 我希望他永远都是那个可爱的那个小朋友。
1: 嗯，
0: 但是时间是一直在往前流动的，推动的。
1: 对，
0: 那作为家长来讲，有时候看着孩子在成长，我们希望他能长大成人，能够在脱离父母之后能够有更好的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
1: 对，其实小朋友他其实成长的过程，从那个小可爱到凡人精，到
0: 对，
1: 然后再到真正的一个大孩子，离你越来越远，他就是嗖一下的一件事情。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嗯，
0: 家里面有8到15岁的娃子，家长请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是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1: 嗯，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叫做 PBL 创作营。
0: 嗯，
1: 用一场项目点亮孩子眼里的光。
0: 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培养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勇敢地站在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1: 名额非常紧张了，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赶紧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报名名了。
0: 是的，
1: 节奏非常紧迫，时间也不等人了。我们的代科多重防晒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告诉各位啊。
0: 是的，
1: 我们都替大家想到了，在这个暑期也是我们出游高峰期，防晒就下得蹭蹭的，一个刚需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帮大家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代科多重防晒乳舒润型。
0: 对，
1: 首先黛珂这个牌子专业护肤50多年、
0: 嗯、
1: 护肤圈出了名的渗透力强。
0: 对，
1: 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它怎么个这个多重防晒力就很硬核。 SPF 50+
0: PA
1: 4+好，UVA UVB 全波段跟朋友们挡得严严实实，不仅防晒黑还帮你防晒老。
0: 对，
1: 养肤又不拔干，添加了多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质地呢又跟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上妆服服帖帖，还有自然提亮的那个光泽感。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不油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1: 嗯，
0: 关键价格也非常来劲啊，60克1瓶，官网正价290，今天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1支134.5元，基本上咱买一个普普通通的那个叫什么防晒乳啊，就已经这个价格了。
1: 嗯，
0: 您可以直接这次体验到，
1: 1支134.5元这个价格，
0: 对，
1: 官网半价的不到，
0: 大家
1: 抓紧时间回复防晒来入手，今天销售的最后一天，不要等晒黑了再后悔，大家速度回复防晒赶一下单。
0: 同时，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不想在最后的时候再升华了，因为不是教育大家的节目，
1: 嗯，
0: 就真的是当你愿意把时间停止在什么时刻，我觉得愿意把时间停在让自己皮肤最好，照镜子的时候都能够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的那个时刻，
1: 特别好。我们压尾在商品
0: 咋样？所以最后这首歌才有新意呢。这首歌
1: 完美闭环，
0: 来自于王若琳Time of Your Life， 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妙的时光。
1: 嗯，可是你的英语学的不错，
0: 特别结束，咱也配了。
1: 跟着唱呗，
0: 你看
1: 跟着唱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

0: 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各位下午好，晚上好哈，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佳宇，今天依然会请到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于老师欢迎您。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各位朋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气温呢，确实是大家也明显感受到了啊，这个节节攀升，开车上路哈，特别容易心烦急躁，一点小事呢就会控制不住火气，路怒的情况真的可能变多了哈，而且不光开车啊，平时上班遇到一些不顺啊，生活里琐事扎堆，我们也总会忍不住暴躁啊，这个胸闷，情绪低落，爱发火，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这烦心事多导致的情绪问题，其实从中医和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这频繁易怒啊，包括情绪的郁结和我们的肝脏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今天我们正好有机会哈，请到了专业营养师于格老师来给我们好好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于老师。
7: 哎，好的好的。那个呢，肝脏问题确实是我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在2025年，中国各类肝病患者的总体规模已经突破了4亿人啊！这个4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3个咱们中国人里面，他就有1个肝脏出了问题。
6: 哎呀，
7: 而其中呢，脂肪肝的患者他已经达到了2亿到3.1亿的人数。酒精性肝病患者达到了6000万到6200万人。更可怕的是，20到24岁的年轻人，这个肝病的一个发病率已经增幅达到了18%。那个18到35岁的人的脂肪肝检出率，从10年前的12.3%，现在一下飙到了31.8%。也就是说，这整整10年，它翻了将近的3倍。朋友们，咱们这个肝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它真的正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侵入到我们每一个熬夜刷手机视频的你，每一个熬夜打游戏的你，每一个应酬喝酒的你，还有每一个爱吃外卖的你，每一个久坐不动的你。
6: 听起来就很吓人哈。
7: 对，
6: 那这个其实就是刚刚于老师也跟我们说了，这个肝病呢，其实已经是逐渐变得年轻化了。就很多朋友其实，包括正在听节目很多车友朋友们，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的肝脏，咱们确实每天生活当中啊，日常的起居当中，一定要把这点放到一个这个叫健康的头等大事上了，是吧？
7: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今天呢，我还想告诉就各位听众朋友一些掏心窝的话。肝脏呢，它是我们人体唯一一个没有痛觉的神经器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的肝哪怕已经坏了50%、60%，你都不会感觉到痛。
6: 哎呦，
7: 而且呢，很多朋友他去体检的时候，检查体检报告单上他已经亮起了红灯，比如说转氨酶高了，脂肪肝中度了，甚至肝纤维化了，而他们还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好的，没什么感觉。所以这才是肝脏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会喊疼，它只会沉默的死去。
6: 这个于老师一说，确实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哈。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就是咱们身边有多少人，你看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都会写一个，就是一个小字儿啊，就是脂肪肝倾向，就大家是不是都一笑而过，觉得哎呀没事儿，认为大家好像都有，都普遍存在的这个现象哈。但其实确实不是这样哈。这个刚刚于老师也说到了，脂肪肝的发展的路径就一条，像单纯的脂肪肝呀，包括这个脂肪性肝炎呀，肝纤维化呀，肝硬化呀，肝癌，哎呦，这个而且25%，大概25%的一个单纯性的脂肪肝呢，它会进展为脂肪性肝炎，其中呢又有20%到30%可能会发展成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这四步呢，一步比一步，哎呦，更加接近就是咱们不想达到的那样的一个境地啊，是吧，于老师？
7: 对对对，其实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6: 您说啊，
7: 就去年我遇到一个朋友，35岁，也是一个公司里的高管，就事业非常有成，赚的钱呢，非常多，但是呢，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6: 是，
7: 他平时呢工作应酬很多，一周大概要喝4到5场的酒，这就是一个常态。熬夜呢到凌晨2点3点也是家常便饭。然后他跟我说，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感觉有点累。那我就赶紧劝他去，每年最好是定期的检查一下。结果呢，他没过多久他去体检了一下，重度脂肪肝，
6: 哎呦，
7: 他转氨酶已经飙到了正常值的5倍，而且医生告诉他，如果他不可逆转，
6: 哎呦，
7: 对，而且呢，他今年才35岁，孩子刚上幼儿园，如果早一点他就开始护肝的话，其实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6: 是，刚刚听于老师一讲啊，这35岁的这公司高管，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每个朋友们都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每年的这个体检安排好。而且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于老师，咱平时呢就怎么来预防你像这个刚刚提到这些肝的问题呢，于老师？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平时肝脏如果出现问题，哪些信号是在提醒大家，你的肝它已经不堪重负了。
6: 哦，你说。
7: 第一个信号，莫名其妙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疲劳乏力，我们明明已经睡了8个小时的，但是还是觉得很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其实呢，这不是你懒了，而是你的代谢，肝脏的代谢能力下降了。
6: 哦。
7: 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我们食欲不振，看到油腻的就恶心，以前呢最爱吃一些红烧肉啊，这种高脂类的东西，现在看一眼就想吐，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肝脏在抗议。
6: 在抗议。
7: 第三个信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脸色是否暗沉，是否发黄，我们的眼白有没有发黄，我们照照镜子，如果你的脸色它越来越差了，怎么保养都没用，那其实是跟我们的肝脏的胆红素排不出去有关，这也是肝脏抗议。那第四个信号呢，我们的右上腹如果觉得隐隐作痛、胀痛，那其实呢也是我们的肝脏，它在向我们的身体发出求救的信号，因为我们的肝脏它就在我们的右上腹。那第五个信号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牙龈出血、鼻出血这种情况，这个呢跟我们的肝脏也有关。肝脏呢它是负责我们身体的凝血因子的，如果肝功能下降，我们的凝血功能它就出现一些问题。那第六个信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平时有没有口臭、体臭，尿液颜色变深，就像浓茶一样发黄，

0: 其实呢，也是跟我们的肝脏解毒能力功能下降表现有关。
1: 哦，
0: 就咱们各位听众朋友，
1: 嗯，
0: 如果你身上出现了以上的任何一个信号，
1: 嗯，
0: 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的重视，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的肝脏在用最后的力量在向我们求救。
1: 哦，于老师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六个信号啊，那问题也来了，
0: 对，
1: 想问于老师，哪些人是肝病的重点的目标呢？
0: 那我给大家也简单说一下，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尽量去减少以下的这些情况。
1: 好，
0: 那第一类呢，经常喝酒应酬不断的人，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酒精90%是在我们肝脏代谢，
1: 是
0: 它是一级的致癌物。
1: 哎呦，
0: 每天饮酒只要超过40克，
1: 嗯，
0: 也就是说大概有2两白酒，
1: 是
0: 持续5年，我们60%的人都会出现酒精性脂肪肝。
1: 哎呀，
0: 那有的人可能也会问啊，我平时喝点葡萄酒好不好啊？我喝点啤酒是不是伤害就小一点呢？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记住啊，只要是酒精，它对身体都不好。
1: 哎，
0: 那第二类呢，是我们长期熬夜的人。
1: 嗯，
0: 比如说平时凌晨1点到3点，我们还在玩手机，但是呢，1点到3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黄金时间。
1: 嗯，
0: 你熬夜，我们的肝脏它就没办法休息，没办法得到一个修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长期熬夜的人呢，一定要非常注意了。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爱吃外卖，
1: 嗯，
0: 高油高糖的这些人，特别是我们平时一些喝奶茶、吃炸鸡这种，
1: 嗯，
0: 因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已经高达了32.9%，
1: 非常高。
0: 像炸鸡，
1: 嗯，
0: 对，
1: 嗯，
0: 像奶茶、像蛋糕，我们每吃一口，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它就多了一些。
1: 是。
0: 那第四类呢？
1: 嗯，
0: 是这种久坐不动的人。
1: 嗯，
0: 每天久坐超过大概8个小时，
1: 嗯，
0: 我们的肠胃它的蠕动的就非常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代谢会变得缓慢，
1: 嗯，
0: 脂肪就会悄悄地往肝脏里面钻，
1: 嗯，
0: 每周运动不足1次的人，我们的脂肪肝患病概率比运动有规律的高达62%，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说，
1: 嗯，
0: 不管什么运动，动则有益，只要运动，只要动就会有好处，
1: 是，
0: 对，
1: 哎。
0: 第五类的话，就是我们的三高人群，肥胖人群。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群他已经出现了代谢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肥胖的人群，脂肪肝患病率它高达60%到90%。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他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已经高达70%了。
1: 哎呦，并发的。
0: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期服药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
1: 嗯。
0: 时间一长的话，它一定会出现肝损伤。
1: 是，
0: 我们的药物性的肝损伤已经成为我国肝病的第三大诱因。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年大概有10万人因此住院。
1: 嚯！
0: 就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啊，我自己也不胖，不喝酒，就跟肝病没有关系了。其实这真的是认知上的一个大错特错。
1: 嗯，
0: 我们最新的数据显示，瘦型的脂肪肝在总脂肪肝人群中已经占比高达21.7%。
1: 嗯，
0: 那什么叫瘦型的脂肪肝呢？
1: 嗯，
0: 因为10个脂肪肝患者里面，他已经超过了，
1: 嗯，
0: 有2个是瘦子。
1: 哦，
0: 也就是说你不胖，你不喝酒，你饮食也清淡，
1: 嗯，
0: 但你熬夜，
1: 嗯，
0: 但你久坐，
1: 嗯，
0: 但你压力大，你吃外卖，你的肝脏依然在受损。
1: 是，就是你很多的情况可能都考虑到，但是有一样你只要没注意到哈，就会有这种情况。像于老师刚刚说的哈，就是说了这么说，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要，用心保护好我们的这小心肝哈，不是开玩笑，真的要小心肝。而且肆意肝病患者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哈。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确实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哈。我们节目组呢也是经过了长达半年的严苛的筛选啊，包括实地考察，终于找到了一款真正能够同时来解决脂肪肝和熬夜喝酒等日常护肝需求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护肝产品，它是用4种顶级护肝成分打造的一款肝脏守护神。我们接下来也会请这个于老师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啊。我们中间先进段这个休息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于老师上线。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北京时间11: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私家车999的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佳宇。今天节目中我们也依然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于哥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健康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节目组呢是经过了长达半年的严苛筛选和实地考察，终于找到了一款能够真正同时解决脂肪肝和熬夜、喝酒等日常护肝需求的一个王牌的产品啊。它不是一款普通的护肝产品，而是用4种顶级护肝成分打造的一款肝脏守护神。我们接下来请于老师上线哈，来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款产品。于老师。
7: 哎，好的好的。
6: 嗯，
7: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我亲自研究过它的配方。
6: 嗯，
7: 可以说这是我从业10年来见过配置最豪华的护肝产品了，没有之一。
6: 那您说说哈，
7: 它的核心成分有4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
7: 第一个成分它叫盐藻黄素，这是一种来自深海褐藻的天然类胡萝卜素，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盐藻黄素。
6: 好，
7: 这个大量的研究证实呢，它具有清除自由基、抗炎、护肝等多重生物活性。
6: 嗯，
7: 科学研究也表明呢，盐藻黄素可以显著的降低血脂和肝酶指标，修复高脂饮食导致的微酒精性脂肪肝。
6: 嗯，
7: 那最关键的是呢，黄藻盐素目前这个市场中的价格非常的高昂，
6: 嗯，
7: 高达每千克$8000的这样一个价格，
6: 嗯，
7: 市场供应呢也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又称为它为海洋黄金，
6: 嗯，
7: 普通产品根本是用不起这个成分的，
6: 嗯，
7: 今天您能遇到含盐藻黄素的产品，真的是大家的缘分，
6: 嗯
7: 啊，那第二个成分呢？是叫奶鸡草，我们大家也称它为水飞气。
6: 嗯，
7: 对，这个是我们护肝界公认的王牌成分。那研究证实，奶鸡草它具有清除氧化自由基、抗脂过氧化、保护我们的肝细胞、促进我们肝细胞再生等等，它多重的一个功效。
6: 嗯，
7: 对病毒、酒精以及我们的药物引起的肝脏的损伤都具有保护的作用。那第三个成分呢，是我们上周介绍过的老朋友南极磷虾油。那咱们之前也讲过，磷虾油呢它具有非常好的保护我们肝脏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它里面富含了磷脂型的Omega-3脂肪酸和胆碱。那研究表明呢，我们的磷虾油它对酒精引起的肝脏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肝脏的一个肝功能的恢复，调节脂质代谢的异常，它还支持肝功能，减少脂肪堆积。那第四个成分呢，这个成分大家也不陌生，叫姜黄。
6: 姜黄
7: 呢它的核心是抗炎，姜黄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肝纤维化等等这些作用。姜黄呢，它能够提升我们的肝脏的解毒能力，促进我们胆汁分泌，通过抑制炎症、抗氧化、应激，以及调节脂质代谢来对抗我们的肝损伤。
6: 哎，
7: 那所以说呢，这四个成分，盐藻黄素，奶鸡草，磷虾油、姜黄，这个四大护肝黄金成分，我们强强联合。而且呢，咱们这个成分它不是简单的叠加，它是1+1+1+1大于4这样一个协同的增效。
6: 哎呦，
7: 对，
6: 这个一加一加四远大于四，远大于这个四哈，这个一加一加一哈。
7: 对对，
6: 朋友们，大家不要听清楚啊，刚刚这个于老师给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成分哈，盐藻黄素每公斤8000美元的稀有成分，我专门还做了笔记哈，包括奶蓟草，这个是护肝界的王牌，磷虾油，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它是来自南极深海的肝脏守护者，以及姜黄，这就是一个王牌的抗炎成分。这四个成分其实每一个单拿出来都可以说是护肝界的顶流，那今天把它们汇聚在一款产品里，那这个确实是护肝界的一个顶配阵容啊，于老师。嗯，
7: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听众，这个配方你在市场上，你在市面上绝对找不到第二家。
6: 哎呦，
7: 为什么？因为它既能针对脂肪肝的问题进行深层的调理，
6: 嗯，
7: 比如说我们的盐藻黄素，它能降低我们的肝脏脂肪，
6: 嗯，
7: 磷虾油它促进我们的脂肪代谢，又能针对熬夜喝酒造成的肝损伤进行修复，我们的奶蓟草呢它又修复我们的肝细胞，
6: 嗯，
7: 姜黄呢它能抗炎抗氧化，一款产品同时解决了两大护肝的需求。
6: 是，
7: 对，
6: 于老师刚刚也说了啊，就那这个产品听起来是确实是非常不错啊，那我想也问一问，就是在实际的就是你在吃在服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于老师？
7: OK，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的话，我就不说远了，我就说一下我身边的，就比如我的表哥，他体重210斤，
6: 哎呦，
7: 他是重度的脂肪肝，他服用了咱们这个护肝的产品，只用了2个月，在检查的时候，他的脂肪肝就改善到了轻度的脂肪肝，这个改善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6: 哎呀，于老师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一下哈，这个效果呢，我也确实也放心了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也是非常诚实诚恳的告诉大家哈，这么好的产品呢，其实，它的产量极其的有限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于老师也介绍到了，这个盐藻黄素它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全球供应量本身就少。而且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为了保证品质，坚持使用的是它这个非常最高纯度的一个盐藻黄素，每一批产品的产量都非常有限。而且呢，今天呢是这款产品在电台的首次公开发售，而且厂家为了回馈我们的这个下班续航充电桩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拿出了仅有的50组的库存哈，就是说这50组啊，这个售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是不是于老师？
7: 对的，对的，
6: 嗯，
7: 我们今天是限量发售，而且呢，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市场上它有很多的护肝产品，它成分表写的都是花里胡哨的，但是实际的有效成分含量低得可怜。
6: 哎呦，
7: 我们那个行业内我们叫它为概念性添加，而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呢，每一粒，足量都添加了4大核心成分，我们的品质经得起任何检测，
6: 嗯。
7: 我们脂肪肝的朋友如果吃2个月，大家再去检查一下，我相信啊，这个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6: 哦，那太好了哈，看于老师对咱们这产品真的是信心十足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现在哈，就大家如果说对这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甘脂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私家车99的公众号来回复健康关键词，来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来享受粉丝的专属活动价。啊，想要实惠入手的车友啊，记得一定要进咱们的粉丝福利群。今天我们只跟厂家是申请到了50组，抢完就没有了。李老师，
7: 对的，而且呢，我以10年健康管理师这样一个身份向大家保证，这款产品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出手。
6: 嗯，
7: 你想一想，我们一次应酬的酒钱可能几百上千，这个是要有的。
6: 是，
7: 我们一次熬夜后的奶茶炸鸡，这个几十上百也是有的。而这些钱它花出去就花出去了，换来的却是我们肝脏、我们的身体，它一天比一天差。那今天呢，你只要花一次聚餐的钱，就能给我们自己的肝脏请来一个终身的保镖。那其实这笔账呢，怎么样算它都非常的划算。
6: 哎呦，这于老师帮咱算了一下，我也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想想各位，就是如果就是咱们去医院，你比如说做一次这种肝功能的检查，多少钱啊？几百块钱，你万一再查出点什么问题，这治疗费花多少钱？几万几十万，这价格不敢想。而你今天如果说抢到咱们这款产品多少钱哈，这个只要299一瓶，咱们买3瓶是779，这是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可以吃上3个月，基本上3个月这脂肪肝就能稳定了，平均下来一瓶才要259，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某猫啊，现在一瓶的价格呢是464， 一瓶的足足是这个省了205，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可以说，只要259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肝脏哈，259给家人一个安心的保障，259比你去一次医院挂个号可能还要便宜是吧？这而且大家也可以去任何的这个电商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眼藻黄素类的护肝产品。价格啊，基本上都是400朝上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信心给大家来保证咱们的这个价格优势，是吗，于老师？
7: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还要告诉大家，咱们的肝脏的损伤是可逆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在它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之前，我们及时的对它进行一个干预。
6: 哎呦，
7: 那早期的那脂肪肝，它的逆转率可以达到80%以上。
6: 嗯，
7: 你今天行动，你的肝它就有救。
6: 嗯，
7: 你继续拖延，你等到肝硬化、肝纤维化之后，那我们的神仙也救不了你。
6: 是，
7: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爱自己。
6: 哎，于老师说的非常对哈，各位朋友们也不要再犹豫了，就是你的肝呢，其实已经默默的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你喝酒的时候啊，这肝呢在拼命的解毒；你熬夜的时候，它在强行加班；你吃外卖的时候，它在超负荷运转。这肝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今天该轮到你来保护你的肝了，哈。
7: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见过太多人呢，我们的体检报告出来之后，他才后悔，他身体垮了之后才醒悟，
6: 哎呀，
7: 但那个时候呢，往往他已经晚了，护肝这件事呢，它永远是预防大于治疗的，今天咱们花259，它可能省下来是未来几十万的医药费，今天你的这个决定。真的可能换来未来几十年的健康的人生。
6: 是，那大家如果有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肝脂型感兴趣的话，想要养肝护肝的，也可以抓紧在我们私家车99的公众号来回复健康，进入到我们私家车99的这个健康管理群，可以享受一个粉丝的专属活动价。那想要实惠入手的朋友们，一定要进入咱们的粉丝福利群。进群的朋友，除了能够拿到这个四大护肝黄金成分的王牌产品之外哈，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呢也会给大家在线答疑，是吗，于老师？
7: 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想对各位听众说句话啊。
6: 好，
7: 就咱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你的肝也是你自己的，没有人会比你更在意你自己的健康。
6: 哎，
7: 那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一定大家要抓住了。你抓住了，你的肝就有救了；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
6: 是，咱们的肝脏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啊，就像于老师说的，这个真的要放到头等大事了，因为肝脏影响了我们太多的这个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哈于老师哈，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分享，让更多人有机会能够了解这个肝脏，包括有机会去保护自己的肝脏哈，健康无价，护肝趁现在。我是主持人恰宇，我们也特别感谢于老师今天连线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各位。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
1: 感受与人文字的美。
4: 这里是，
1: 这里是，
2: 这里是
1: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块来聊一聊哈啊，怎么样让孩子远离焦虑。这是一本书啊，这不是我要跟大家说我有什么能力让孩子远离焦虑，我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咱们从这个书里面呢搬运出来点知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让孩子远离焦虑啊，他的作者呢马塔琼斯基，他本身呢也是一位这个精神学医学的博士，而且呢他专注的方向呢也是这个情绪研究。同时呢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啊，他就专门就是致力于帮助孩子和青少年，让他们呢找到内心当中

0: 的安全感啊，所以说这本书应该也是他在一线的工作过程当中总结出的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哈，在这本书里面他会讲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年轻的朋友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那小到比如说啊，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尿床啊，粘人呐、啊，频繁的肚子疼啊，或者是就严重到这个经常做噩梦，甚至拒绝去学校啊，都可能跟这个情绪有关啊。所以说呢，这本书呢，它本身的这个作者呢，马塔琼斯基，他做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呢，也临床给孩子做这种这个接诊治疗，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这本书里面把这个一些焦虑的类型啊和焦虑管理的这个方法呢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他实际接诊的一些案例。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哈，这本书的名字叫让孩子远离焦虑。那让孩子远离焦虑谁能帮上忙呢？家长一定是最能帮上忙的人了。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
1: 朋友你好，我是苍轩，书生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会坚强勇敢，学会如何去爱。感谢关注听朗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啊，让孩子远离焦虑。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啊，这个词儿呢，我有时候以至于我在节目里都不想老说，就说完之后呢，就害怕大家怎么样会产生一些这个情绪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呢尽量呢用这个平和的心态啊去来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很多的你的这个内心当中的情绪来自于束手无策，或者是来自于对于这个未知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恐惧。那我们有抓手知道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和焦虑就会小很多。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啊，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让自己先建立一个强大的这个知识架构和内心当中的情绪。所以我们知己知彼嘛，我们先要了解这个焦虑它怎么就影响到我们了，对吧？所以这书里头先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章节告诉你，你要明白焦虑的套路啊，你知道它的套路之后，你就能破解它。说焦虑的第一个套路是什么呢？是你误以为自我暗示就是一种事实啊。怎么解释啊？举一例子，比如说我走路啊，我总觉得自己这个咱用小品里的这个段子啊，我总觉得自己一条腿短啊，是吧？或者总觉得这个鞋里有什么东西硌着我脚，或者总觉得脚痒痒的啊。但实际上你脚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一旦出现这种暗示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有问题啊，你就觉得有问题。我曾经我的真实的这个感受啊，就因为我原来这个练体育嘛，我这个曾经这个在运动当中有过损伤，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这个好像有一边的这个腿呢好像不那么利索啊。后来查完之后，人大夫说没事，很正常。我说真没事吗？我还不相信呢。我说真没事吗？他说真没事啊，你这次盼着有事是怎么着？哎，我这一颗心才算落地。我这个就告诉自己，哎呀，原来前面这一段时间都是自己给自己吓唬自己。所以其实这个自我暗示呢，他就会告诉你，你好像通过一再的暗示就确定自己就这样了。所以你这个脚很痒，或者觉得自己一条腿短，我当然我都说的是我啊，就是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你自己确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但如果你换一个想法，或者换一个赛道，就或者像我一样，真的有权威人士告诉你没事儿，你这个病症马上就没有了。我从那个检查的那个地方下来，我马上就觉得自己身轻如燕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所谓这个焦虑的第一个套路，就是让你以为自我暗示就是一种事实啊。我原来在节目里给大家举一例子，我说你试试看，你说你现在想，你面前有一杯柠檬水，你想一颗柠檬，你想醋啊，你的白醋啊，你就想吧，想一想，想一想，你就觉得嘴里就酸酸的啊，但实际也没有。

所以现在就明白了，这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你自身的暗示。那其实焦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自己不需要为了你的感觉而焦虑啊，因为其实感觉随时都可能会变化，感觉只是感觉啊，感觉不是事实，对吧？然后呢，再说说这个焦虑还有一套路，第二个套路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会以为可能就是必然，有没有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啊？这个从上学的时候，大家会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儿我这个老师布置这背书，你要没背，完了，你这一晚上一直到明天上课，你都觉得老师肯定会提问你。为什么？因为你心虚。一方面最大原因是因为你心虚，再一个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你其实他是可能会提问你。你说班上50个孩子，你其实只是50分之1，对吧？但是呢，完了，你这一颗心就整个就提着。所以说焦虑的第二个套路就是你让你觉得可能就是必然，是吧？你比如说我明天我这个就觉得我们老板会说我。为什么会说我？因为我这几天我这个步骤完成的这个 KPI 没完成，让我做的 PPT 我没做成，我就觉得他可能会吵我啊。然后呢，上学的时候也一样啊，你回家就回家之前就在那想，哎呀，我这个明天那个背诵我没有背，老师会不会这个说我？我这次考试呢这个没考好，我的爸妈会不会说我？然后呢，你一直在重复这种可能，在内心中思考，你就慢慢就觉得它是一种必然了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孩子也好，或者大人也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就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焦虑啊。其实呢，这书里说了一个观点，叫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和你开玩笑，你的大脑在和你玩。当然，这是一种这个玩笑式的说法。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刚刚聊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你感觉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是框在哪个词儿后面的？是框在那个感觉那个词儿后面的。它是一定会发生吗？不一定，是因为你感觉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你就由此而产生了这种焦虑情绪。所以放在孩子身上也一样啊，孩子有时候他的这个焦虑也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误认为的可能是必然，他的误认为的自我暗示。所以说有一段时期，大家有没有记得说特鼓励家长说咱们要这个表扬式教育啊，特别好，特别棒啊。其实呢，就是改变在之前某一段时期当中的我们说这个打压式教育的那种这个矫枉过正。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知识信息量了解积累的多了之后呢，会发现过于的这个偏向于表扬和鼓励，和过于偏向于批评和打压，都是有失偏颇的，还是要相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所以说前些年包括到近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方式叫正面管教。这正面管教就是肯定，我也绝对肯定你，表扬我也绝对表扬你，批评和建议呢我也说，但是批评建议注意度，肯定和表扬注意方法和角度，这个其实就变得更为重要。所以家长呢，要是想让孩子远离焦虑呢，一个挺简单的小方法，就是你在让他提出改善方向的时候呢，注意态度和方法；在表扬和鼓励的时候呢，注意说出真实的细节和事实。这一下就会让人觉得夸我是真夸，批评是真劝。这一下情绪就不一样了。孩子呢，如果经常呢在和家长的交流当中是这样的，我们说正向积极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他的情绪呢就有可能会得到缓解。如果家长经常呢会帮助孩子去让他减少自己心理的暗示，减少自己吓唬自己的这种认为可能到必然的这种自我内心当中的这个暗示呢，孩子的焦虑就可能会减少很大一部分。那这本书还说到了很多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啊。刚才说这本书叫《让孩子远离焦虑》，其实让孩子远离焦虑这事儿呢，并不是把它交给孩子啊，关键在于看大人在旁边怎么样做好引导，打好辅助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这本书，远离焦虑。核心点在哪儿呢？它一定是核心点在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呀。因为现在我们也都知道，这整个这个工作环境啊、生活环境啊，包括其实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呢，也都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呢，现在的在这个双减政策的推行下呀，孩子们的这个压力呢，会逐渐

以正确的训练方式，然后呢，从客观上来讲，就能够强大你的大脑的这个功能，从而改变里面的神经连接啊，和让它这个重组等等等等。这科学理论咱就不详细聊了，那说说具体做法。那这本书会聊到说，你大多数的焦虑的情况，其实是你大脑当中的一些这个功能或者是重组的一些情况出现了一些阻碍。那怎么样帮助孩子从焦虑中解脱出来呢？核心的观点是让他们试着自己去做主，决定怎么想，决定怎么做。所以面对问题呢，首先要做到的是分析焦虑的信息，降低其干扰程度，而不是急于将焦虑消除。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咱别说大人和孩子啊，咱就举一例子，比如男士和女士啊，有时候就发现，比如说这个一方给对方这个倾诉自己的烦恼啊，另一方呢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着急帮忙想这个结果啊，帮你这个出结论，给你出主意。然后呢另外一方呢就觉得他这个方法呢不管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呢，可能会提出一些意见。于是呢另外刚出主意这方就急了，说你看我这还给你出着主意，你那边还紧着这个说我这主意不行。一下子就演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会不会经常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但其实这是什么？一方在说自己的这个苦闷啊，或者是这个生活工作当中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为了寻求解决方法，他可能更多的是想寻求这个情绪上和情感上的安慰。所以你实际能不能给他想出非常好的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件事可能不是首要重要的。他当然也重要，但他不是首要重要的。首要重要的是你先安抚缓解他的情绪，然后你们俩再共同找解决的办法。哎，你看咱们讲着孩子教育的事儿，还能这个捎带手买一送一，给大家这个提供一些情感小妙招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就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分析焦虑的信息，降低其干扰程度，然后呢，不是着急去把那个焦虑给消除。那你比如说孩子过来跟你说他非常的苦恼，然后呢怎么样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在学校里同学处的关系不好，老师经常批评他，大概率都是这样的事情，对吧？那你要可能回答他是，那比如他跟同学关系不好，他只是你众多同学当中的一个，对吧？你还有那么多同学可以去发展成为你的好朋友。而事实上，孩子过来跟你说同学关系处得不好，他的真正的目的和真正的诉求是什么，他可能自己也不完全清楚，你可能需要在和他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才能慢慢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呢，你看他这个书告诉你说让孩子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先让他试着自己做主，决定怎么想和决定怎么做。为什么我特别说强调了是决定怎么想这件事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直接在奔着这件事怎么做去努力了，去解决了，我们只求那个最后那个结果。但是这件事怎么想，这件事打哪儿来的，造成焦虑的信息根源或者中间的一些对你的影响的程度，往往还没有了解，甚至也没有分析。所以说你看这个书里头提的这个方法，各位也可以试试看，说帮孩子从焦虑当中解脱出来，试着让他自己做主，决定怎么想和怎么做，分析焦虑信息，降低其干扰程度，而不是先急着消除焦虑啊。然后呢，你慢慢的在和孩子的交流和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来抽丝剥茧，找到那些关键的信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跟你交流和在他陈述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会对这件事情有重新的这个察觉或者重新的认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主动也更加能够增进双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小方法。你也别觉得那个焦虑的事儿是一座山啊，这个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来。其实如果你们能够共同去接近他啊，甚至一块儿再去你陪着他一块儿再回到那个

那个状态里面去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当然他就能够更加有勇气和有信心一步一步的去克服他，从这个情绪里面，从这个难题里走出来。所以说教会孩子去独立面对，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既能够，我认为啊，既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在将来更长的时间当中能够建立自己的更好的心态调节方式的一个长远的做法。就是想让孩子远离焦虑呢，这本书呢，可以让大家呢这个在里面找到很多具体的像这样的方法。如果您想看看原著的话呢，也可以来看看他这本书啊，名字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做《让孩子远离焦虑》。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清体效。

老管家说，他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

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杯，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

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

0: 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祈求，你可曾找到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

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10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2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2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九九九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的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五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经验，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根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五六百，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加 PA 4个加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

0: 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六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渊源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四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博物馆》，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

0: 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eady。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1: 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市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应急恢复。
1: 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
2: 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
1: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0000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和雷阵雨，北部和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3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应该感觉到，哎，部分的路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湿滑啊。那咱出门的话，打一个提前量，和前车保持好车距，小心慢行。
1: 是这个，我昨天啊，我是这个有感受的。因为昨天我不知道有朋友这个看球了没有啊？这看球的朋友应该是有感受的。应该就在昨天那场世界杯，半决赛啊，进行到下半场的下半时段的时候呢，
2: 突然开始打雷下雨。
1: 对，就跟场上的形势是一样的。这个昨天那个雨下的这个短，确实是短时强降水。还伴有这个雷电。所以说这个。好在是什么呢？好在是他没在上班时间。
2: 对，哎，我当时那个感觉就是说，一看那个雨，这是要下大呀。我说不行，我就现在出门吧。好在说停了。
1: 是。
2: 后面停了。那今天早上大家感觉的那个温度还是比较的清凉的啊。
1: 相对吧。因为昨天晚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我是这个因为晚上我出来看球了，我2点多啊，我2点多出门啊，那外头热的不能行
2: 哦。
1: 我说这是这凌晨2点多的这个温度吗？这个好在这下了点雨，稍微还能这个凉快点。
2: 你们体验过凌晨2点的温度吗？
1: 下回谁再说
2: 你们见过凌晨2点的天空吗？
1: 对，我就回头我就跟人说，你见过这个深夜
2: 郑州
1: 深夜的这郑州的吗？你知道这个在。

0: 凌晨时候的这个大雨吗？你见过早晨5点多的太阳吗？
1: 腾霄见过。可能这两天很多的朋友去听我们的节目，就觉得哎，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2: 混搭，
1: 对，有一点点的就觉得奇奇怪怪，好像不知道一时之间不知道是下班了还是上班了。那这个混搭呢，会持续到一直8月末吧？
0: 对，
1: 一直持续到8月末，差不多等我们这波主持人年假都休的差不多了，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0: 对，
1: 今天刚上班的时候，严香可能是看到我昨天代班了，在这个心疼夸我，同时呢也给予我了挺大的一个压力，他说是不是这个说我表现那么的良好，那么的积极，是不是今天准备放大招啊？错，严香，生活除了你积极的，你向前去奔赴的同时，也要适当的松弛，适当的休息，所以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
0: 是啥？
1: 当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我们想问一问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累不累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就是奔赴和拼搏的同时，其实都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疲惫和心酸啊！这些有人关心过你们吗？我们来，
0: 我还真是，我这个有一个说法，我这个深以为然。说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呢？真正的朋友他永远不会嫉妒你。但是这个前提可能大家都会理解。但是他后面的拆解我觉得很合理。他说真正的朋友永远不会嫉妒你，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你经历的每一个种种，所以
1: 都来之不易。
0: 对，你今天得到的所有的成绩和收获，他都知道你是付出了心酸的。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也不会比你，因为他知道即便你今天可能走到了人生的低谷，他也知道你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之所以陷入现在的困境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是吧？好文艺吧，
1: 是很文艺，就是我有很多温暖的回忆都回来了。我就记得就是刚刚入职没有多久的时候啊，每一年我回我奶奶家，她都会问我一句话，你累不累？那你知道都报喜不报忧嘛，你见到老人肯定要说一些让他觉得很宽慰的话。我每一次到了之后我都会说，哎，就是现在还不错呀，那个上节目也很顺利，
0: 是
1: 非常受到听众朋友们的欢迎，然后收入也还不错，也还可以，就跟我奶奶交流嘛，我奶听完这一切她都不关心，都要问一句现在上班累不累。
0: 哎，你看
1: 她每一次都在问累不累，不管我前面在说什么她都会问我累不累，这下一次去的时候说那最近累不累，现在累不累。朋友们，今天就要问问大家，你们最近累吗？你们在哪一些事情上，哪一件事情上是让你感到就是阶段性的有一些疲惫呢？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这个好不好？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是
1: 为啥有这样一个话题啊？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下点雨我们就
0: 开始矫情了
1: 啊？对，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事实上觉得就是有点累。
0: 这个
1: 工作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
0: 咱不说别的啊，就是其他正常工作，咱不说，就是你的各位从最近一段我们这个换班，大家也能感受到主持人呢，他这个工作性质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1: 他都不能缺人，
0: 休个工作假的人之常情哈，这也是这个劳动法赋予我国普通劳动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利。你看我说的很清晰了吧？
1: 很清晰啊，当然我们单位团队也非常的支持。
0: 对。
1: 只是说我们不允许大家听到单播这种形式，太枯燥了，
0: 所以说就得两头上。
1: 我们主动的啊，
0: 对吧？
1: 就说我们要这是一个就班的事儿，不再过多言。
0: 对，
1: 就班呢，谁没个班呢？是不是？这是正常的辛苦。
0: 那是。
1: 但是呢，就是当你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就谁想直接休息啊？我下班我还得玩，我上班已经很辛苦了，
0: 真是。
1: 我下班我还得玩吧，然后我。玩了完了之后呢，那你晚上睡觉，你晚上睡觉还没睡一会儿，我还得半夜起来看世界杯。
0: 不得休息吗？
1: 不得休息。就是说真的，你看完世界杯之后呢，你有时候你会自带一些情绪，你要再消化一会儿，你要看一些相应的什么采访啊切片啊，你再消化一会儿世界杯的这个事情，你消化完了5点了，至少5点了吧，然后你差不多你5点半该起床了吧，
0: 又来上班了
1: 不得 休息，最近这块就是我们的一个。

0: 心理感受，就是很累的其实。
1: 所以昨天晚上我看完球之后啊，我
0: 腾霄更累，腾霄不辛苦吗？腾霄有时候腾霄有时候他看完球之后他还得再打两局游戏再来。睡也不是，大家别说这个早班主持人贪玩什么的，可是你说五点那个时间你睡了，万一睡过去了，
1: 对对对，
0: 你反倒是更疲惫。腾霄为了不让自己就是万一被闹钟叫不醒，
1: 疯狂输两局游戏，
0: 坚持打游戏，看完球还要打游戏。而且腾霄有多辛苦，他为了更好的感受就是世界杯的那种热闹，他跟我不一样，我在家看，腾霄还出去看，真的搁单位门口看呢。
1: 对，我这个去看球我就
0: 上班方便，
1: 我都选单位附近的地方，你知道，因为看完直接来。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比分
0: 啊，
1: 先复盘一下，省得这个说我没有信息量啊。昨天晚上是这个世界杯的半决赛，而且呢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世界杯现在剩下的这个四强，也就是今天昨天刚刚结束的和明天凌晨将要登场的
0: 这四支
1: 球
0: 队，分别是
1: 昨天比赛的昨天的这个西班牙对法国，明天的阿根廷对英格兰，
0: 是，
1: 这是目前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也是四支都得过世界冠军的球队，所以说呢，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当成两场决赛来看，毫不为过。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我看完之后非常生气，不是因为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因为我不站任何一方，我单纯的是因为这场比赛踢得不好看，这个不好看是在于哪儿呢？西班牙踢得很好，2-0直接干净利落拿下了，法国踢得很差，
0: 也没有踢出他们的该有的风采。
1: 我认为就是需要，这是一场有来有往，不分伯仲，针尖对麦芒啊，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完全法国队就是在场上迷失了，被西班牙按在地上摩擦，全场一共可能也就两三脚射正，然后零进球，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卫和这个中场啊，这个如同梦游，到下半场就是临近这个结束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姆巴佩和登贝莱急了，就开始自己单打独斗了，就是自己已经不相信队友了，就开始自己这个去制造机会创造机会，但是足球毕竟是一项集体运动，所以说昨天这场比赛呢，比分是很好的诠释了场面，在上半场开场没多久，这个西班牙就拿到了一个点球，等于是先就奠定了胜局，然后大家还在大家期待法国队能组织是有效反击的时候呢，法国队并没有，反而被西班牙把自己最擅长的传控打出来。同时昨天西班牙还有一点很厉害，他不仅打出了自己擅长的传控，西班牙的高位逼抢和就地反抢，这个高压让法国队有点受不了。
0: 如果说这是逆境翻盘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法国队应该是有这个基础的，我们不认为说他是一个就如果说就遇到一些压力就吃不住这个压力了，因为在四年之前对战阿根廷的那一场也是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姆巴佩最后是两球还是三球来着，
1: 两个球应该是，我
0: 有点记不太清楚，反正一直到最后踢进点球那场比赛其实是相当精彩的，
1: 相当精彩，但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到这个姆巴佩非常努力啊，但是呢他的个人努力在对抗球队整体低迷的时候，明显是带不动了，而且法国队这个明显被打懵了，下半场呢依然没有组织起有效进攻，反而被西班牙连续打出了多个有效反击，然后抓住了其中的一个机会，甚至下半场在临近结束的亚马尔还又打进了一个球，只不过是越位在先，所以整个感觉法国队在整场比赛当中踢得跟梦游一样，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一种解释，就是法国队前面踢得太顺利了，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后防线和中后场要承受如此高压的这个高位的逼抢和这个灵活的这个传递和渗透，有点没有反应过来，那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再猜测法国队可能过于乐观了，准备提前为决赛蓄力，但发现自己已经落后的时候再踩油门来不及了，因为毕竟对面是西班牙，所以这场比赛呢2-0你要说是个冷门也算不上，但是可能和很多朋友心中的预期
0: 稍微有一点偏差，
1: 有点偏差，
0: 至少说这个比分零进球，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这个超出预期了，
1: 那是
0: 不过好在什么呢，法国队呢也没有回家， 接下来还有那个季军的争夺赛，
1: 三四名决赛，
0: 对，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啊。
1: 是，
0: 安逸说听了三年才看到神秘的主播，终于见到了
1: 啊。那
0: 给我们加一个关注吧，
1: 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您就能老能看见我们了。
0: 嗯啊，现在在早间和晚间两个时段，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早间的7点到9点，晚间的17点到19点。嗯，然后大家看完之后，中间有差不多10个小时的时间，都还可以消化一下。都可以缓一缓，所以呢，我们欢迎朋友们给我们加一个关注。加完关注之后，即便你不主动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它系统你刷不过3下，它还会推给你，它会猜你喜欢，好吧？欢迎大家来喜欢我们啊！感谢朋友们在视频端赞我们的直播，
1: 是，
0: 也有朋友互动我们的话题了。以言香就说，最近让我觉得比较疲惫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不同的人解释。目前呢，没有遇到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基本上都是要大费周章的反复解释。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在社交和工作当中，这都是非常消耗精力的
0: 一种沟通成本。
1: 原来我自己有一把我的扇子，我可喜欢那把扇子，
0: 上面写
1: 夏虫不可语冰。然后呢，这把扇子被咱另外一个已经这个调到其他单位的部门的这个同事呢给我
0: 野走了，
1: 我野走了。就我为啥我特喜欢那把扇子？我就那把扇子，我这一方面是自勉啊，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训诫，一方面呢也是对我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宽慰，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夏虫不可语冰啥意思啊？就是夏天的这个蝉呢，它因为它可能只能生活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它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就是高温炎热天气，你跟他讲什么是冰，这件事儿本身就让他很难理解，所以我说夏虫不可语冰，你也不是说非得要散情绪，说我要这个鄙视谁，而是告诫自己，你不要给这个一个装睡的人去试图把他叫醒，因为这是属于无用的消耗，我说是一种自戒，也是一种自勉。
0: 夏虫不可语冰，啥意思呢？腾霄解释得非常清楚，啥意思呢？就是刚好，我们这个视频端，有朋友呢，就是非常善于在扇子上写字儿。
1: 我这是在点
0: 啥意思呢？啥意思呢？通宵原来有一把非常喜欢的扇子，上面写上“夏虫不可语冰”，结果呢被一位老同事也走了。现在非常想要拥有第二把被毛笔字写上“夏虫不可语冰”的扇子。这啥意思呢？
1: 说三遍了，有点明显了，有点明显了。
0: 怎么弄这么明显？我就认为你是平时不是这么明显的人。
1: 不是，现在生活
0: 中还不一样了。你现在藏的也不深了，我发现。人都是越老越可爱哈。
1: 对，就是上了年纪之后，你就容易打直球嘛。
0: 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和节目端同步开播当中。私家车999，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可以在节目端跟我们来互动。视频号也可以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是。
0: 你飞得高的同时，朋友们，你累不累呢？最近哪件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疲惫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疲惫了，那你就得来点燕窝花椒炖奶吧。
0: 最近我正在喝这个东西啊。
1: 这个说实话，就是最近一段，各位熬夜看球的，到了夏天，这个觉得自己工作强度大的，是吧？您如果说再想，有时候朋友这样想喝两口凉的，但又不想喝碳酸饮料，还得有点营养的，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您放到冰箱里头，稍微让它冷藏一下，拿出来，我跟你说，各位绝了，如果说您想这个喝点热的，您微波炉里头稍微过一下，那更加的友好，因为其实咱说就入了伏啊，它正是养气血的黄金期，这个时候人的身体代谢呢是旺盛的，吸收呢也很强，然后呢这个时候是内调养颜的一个好时机，趁热打铁，这个咱来点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 这个也确实是借着现在这个暑期啊和世界杯这个期间呢，跟大家是一个现吃返场了。
0: 哎，三伏天咱们一起降降暑，这款无论是从口感的角度，还是它美容养颜养生的角度，都是全家非常适配的一个甜品。你用它来代替夏天你想吃那小蛋糕，还有那个小冰淇淋，

0: 它真的是这个健康度提升太
1: 多
0: 了。
1: 您可以回复个燕窝到微信平台，您先看着，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跟您聊着。
0: 它有多好吃呢？后台的老粉一直在催更，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
1: 嗯，
0: 比奶茶更加清爽。然后喝了两周呢，就是保持那种气色红润的一个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老粉速速回复燕窝来锁定名额。
1: 哎，夏天这个户外暴晒，室内空调猛吹，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所以说您会感觉什么呢？这个身体状态呢，有时候它就有点乱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水分呢、胶原蛋白都有可能流失。如果是气血不足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容易肤色暗沉。
0: 嗯，
1: 那你光敷敷面膜呢，它能改善，但是内服的食补啊，其实才能更好的调理。
0: 你知道我是在食补上做的就比较慢的那波人，
1: 嗯，
0: 就是开始的比较晚，第一次接触食补是那个医美完以后。那是第一次啊，就是我第一次去做那个热玛吉，
1: 嗯，
0: 那个光疗的项目，
1: 嗯，
0: 那个医生，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个回去的时候内补也很重要，
1: 嗯，
0: 当晚你内补一下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我说内补是吃啥，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吃点燕窝呀、花椒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一类的东西啊，燕窝、花椒炖奶，今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燕窝，对不对？
1: 是，
0: 回复燕窝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你其实咱可以算算账啊，
0: 嗯，
1: 是咱去趟美容院，你一次就得好几百吧，
0: 嗯，
1: 是吧？你如果说咱这来上我们这一提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您吃完了之后，既能感受到这个它的这个美味，又能够享受到它的这个温补，
0: 嗯，
1: 其实很划算吧？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它的效果，就是燕窝表皮它的这生长因子啊，它其实是专修晒后损伤的，
0: 嗯，
1: 里头还加了什么的大块的花椒，
0: 嗯
1: ，Q 弹软糯，
0: 因为我们是试吃过的，整整的一大块，可不是一些碎花椒，
1: 哎是，
0: 就是口感也好喝，
1: 对，
0: 其实跟银耳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坚持喝由内而外的这种透亮感，让人看起来年轻好几岁，
1: 对，
0: 包括你的这个晒后的损伤，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
1: 是，
0: 三伏天咱也不用守在那个灶台去自制。就这个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你放冰箱冷藏，冰的口感就更加的丝滑，
1: 嗯，
0: 然后早上你配一下早餐，午饭就是当一下加餐，晚上当一下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我们关注一下价格，市场价299一箱，
1: 嗯，
0: 今天我们广播粉丝福利的专场啊，119元，大家带走12罐，
1: 是
0: 198块，狂薅24罐，
1: 是
0: 单罐才8块多，
1: 对，
0: 不及一杯奶茶的钱。就是这个，大家买回去夏天全家自己吃，还是你跟那个亲朋好友，就是跟你的那个客户、闺蜜、朋友，就当一个伴手礼，这个绝对是，就是。
1: 其实你真算算，你买杯奶茶多少钱呀？对不对，
0: 这才100多块钱，
1: 对不对？
0: 燕窝、花椒这样的，这是刚刚的好东西。
1: 是，你就领完券，你顶多人家给你个9.9块，你都高兴的不能行了。
0: 是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是119，带走12罐，
1: 对，
0: 花椒燕窝炖奶，
1: 对，
0: 198，带走24罐。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
0: 燕窝
1: 到微信平台，
0: 福利仅有3天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燕窝，手慢就没有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

值，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想要买燕窝炖奶的各位啊，我们的花椒燕窝，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燕窝，11912罐，19824罐。
1: 嗯啊，我真的是非常这个喜欢吃，
2: 哎，
1: 就是这款甜品
2: 是。就是
1: 我觉得比那个街头卖30多块钱一份的那个甜品吃起来又要好吃，同时还得营养。
2: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放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下，你晚上要是看球出来拿出来，你给媳妇儿分一罐，你来一罐，是吧？这个
1: 真的写的好贴心，
2: 哎，清凉滋润，也别光跟那个这个皮水过不去，是吧？就咱也弄点那养生的啊。而且其实这个现在您要下单，刚好。到了之后不影响您周六周日看三四名决赛和决赛。
1: 哎呀，我觉得为啥我喜欢腾霄呢哈？腾霄看球，很多朋友关注腾霄，就是半夜看球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不知道腾霄看球看得多健康。
2: 嗯，
1: 腾霄坐到酒吧里面，要了一堆那个小可乐。小瓜子儿，小薯片儿，小薯条，自己吃一肚子零食过来了。坐小孩桌以后你。
2: 对。我们老板专门给我们弄了一桌，弄几个马扎子，说你们几个就坐那儿吧。
1: 就是腾霄这种局小朋友也可以来。
2: 非常健康。
1: 健康确实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关注的一件事情。
2: 哎，那倒是啊，因为其实就对于咱们来说呢，这个保持自己的这个状态啊，我指的状态是包括身体和心理双重状态，都能保持积极阳光向上健康。
1: 哎，你看人 C 罗，
2: 对啊，
1: 这就是咱值得学习的地方。
2: 是啊，人家心态可好了。人家这个虽然这个比赛淘汰了，人牛脸就把自己的品牌打折了，是吧？心态非常好，
1: 心态好的还有很多呀。
2: 是，
1: 心态好的，心态好的。
2: 心态好，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佛子脚应该非常开心。
1: 嗯，
2: 就为啥呢？因为刚才这个 Mr. 李就说呀，说腾霄，那这个根据昨天这比赛，你来说说这个西班牙对佛子脚0-0这个事儿怎么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咱就这么说。如果这个西班牙进入决赛，今天明天凌晨，今天深夜，阿根廷如果也进入决赛，那么佛得角将会是成为世界第三厉害的球队。
1: 哎，
2: 就问你服不服，对吧？
1: 而且同样是踢西班牙，大家可以看一下西班牙踢佛得角的吃力程度和昨天晚上踢法国的那个，
2: 对，
1: 吃力程度，
2: 踢佛得角踢不动，踢法国按在地上摩擦，你知道吗？
1: 据说这个佛得角的门将回国之后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欢迎吧，
2: 迎
1: 同时呢还有馈赠，
2: 是，
1: 小别墅好像已经去参观了。
2: 对，据传啊，
1: 据传网传，应该大家最近都刷到很多的切片。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佛得角这支球队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2: 哎，其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真的其实是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真的认为，之所以大家关注，其实从他们身上，我们好像这是看到了在努力奋斗当中的自己。
1: 对，这是所有拼尽全力的人，有朝一日都能有一个机会降临，这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共情到，或者说我们能非常开心的一点。
2: 所以我原来我就跟大家说，我就特喜欢陈楚生那首歌嘛，《庙堂之外》。然后呢，里头有一句歌词，就是有人前途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也只为在墙缝等月光。
1: 哎呦，
2: 是吧？
1: 真好。
2: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艰辛的这个奋斗和他的成果。
1: 是
2: 不是？
1: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心态好的球员吧。
2: 好，
1: 哈兰德。据说哈兰德呢，在世界杯期间啊，把这个买买买玩成了大型带货现场。最新的一幕呢，是他抱着一只售价750美元的威士忌浣熊标本回国了。这不是踢完之后踢的也不太好吗？最后一场没咋招着球，但是他状态，你看人这个心理状态、精神状态极佳，回去抱着他那个大棕熊啊，直接让这款猎奇的纪念品全网售罄。据说呢，哈兰德是在达拉斯购入了这只浣熊，这个商品的全称叫威士忌浣熊，叫 HMTF， 是一只爪子环抱一个空瓶威士忌酒瓶的 一个标本
2: 啊、
1: 灵感来源呢是一只野生浣熊闯入了美国的酒铺豪饮烈酒醉倒卫生间的曾经一个真实名场面，后来制作了这个玩具，售价呢750美元，约合人民币5000多块钱，
2: 嗯，
1: 目前已经成绝版了啊、因为制作这个标本的工匠已经退休、哈兰德可能是买走了最后一只。
2: 回头就证明他买的是一个仿的、
1: 对、然后他这个走下飞机的时候，这个画面迅速传遍了社交网络、哈兰德自己解释这个购买理由、他说挪威没有浣熊、可不可爱、小孩乖。
2: 我跟你说这个这
1: 他说我这很喜欢他的那个谈吐，挪威没有浣熊，
2: 就是简单直接切入要害。
1: 对，我不跟你说那么多。
2: 那你要是等回头咱中国要是办世界杯，那哈兰德要来，
1: 他肯定买个熊猫手办啊。
2: 哎呀，买的多了，扬子鳄、丹顶鹤是吧，金丝猴是吧、大熊猫、东北虎、哥们儿回去开动物园去。
1: 他现在还在社交平台玩啥呢、给这个浣熊啊发起全球征名的活动。这只浣熊呢也征随着那个挪威队征战了大半个赛程，被队友视为小幸运符。大家网友也非常闲啊，拉出了哈兰德拉达斯购物清单的全记录。据说他在同样的一家店还扫获了全套的西部装备，买了牛仔帽、靴子、皮带扣和一件 T 恤。然后店员回忆说，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尽兴。
2: 这属于当地文创，对吧？这个就是西部牛仔套装，是吧？这属于当地文创。
1: 我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挪威这个地方人不内耗。
2: 对。所以我敢断言，哈兰德要是比如说来了咱这儿，他一定会买一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 T 恤衫回去。
1: 那也得全网断货。
2: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作为咱们说作为球迷来说呢、这个关注的是这个球队在场上的表现。但是呢每一个球员其实咱也能够感受到，那在这个场上也是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咱们就。

0: 只要这个比赛足够精彩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就咱就算是值回这个熬夜的票价，
1: 嗯，
0: 是吧？
1: 嗯，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说了，说这个麦总真花心，谁都喜欢。
0: 哎，不，这个我证明，
1: 其实也不是，
0: 这个我证明，
1: 我不喜欢的只是不敢说，
0: 对，是，
1: 提都不敢提，不敢触及的一个名字，
0: 怕招惹，怕招惹。
1: 我只是主打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喜欢谁，我就喜欢谁。
0: 但是我觉得像麦老师喜欢的这个几个球员呀、我总结他们，
1: 你别说太多，要不然大家排除法算出来了。
0: 我不排除，我总结他们的这个特点、第一，自己本身竞技水平绝对高。第二，心理素质绝对好。第三，心态绝对强大。所以说你看集合了这三样之后，再稍微加一点长得还不错，那就算是、
1: 这个我真的没有在乎，真的没有。我也喜欢姆巴佩，我非常喜欢姆巴佩、没有别的意思，
0: 不是算给你绕了一回，
1: 也很帅啊。
0: 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认真努力的人都很帅，是吧？认真努力的人都很美，是不是？
1: 我觉得竞技体育明星都很帅
0: 呀、身上有一股子那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不是？而且你就发现这个，但凡你认真投入了，有自己的这个认真的思考了，都会是有巨大的魅力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说咱的孩子加入到我们私家车九九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当中，就能练出这种强大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我们呢现在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就是5天4晚，我们招募40到60名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们呢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查资料、做导图、列计划，完成自己的项目，练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们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成长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说到回复关键词，昨天呢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小露珠了。我当时还很诧异，我说他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换品要上赫莲娜的小露珠呢？
0: 这是啊，
1: 因为我昨天都没有看今天我们要上什么品，
0: 对，
1: 所以他回复小露珠的时候，那位朋友我就没有回复他。如果刚好今天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啊，朋友，恭喜赫莲娜小露珠在今天返场上线了。
0: 是
1: 进入三伏天之后呢，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又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的话呢，毛孔会粗大，然后脸颊会泛红，整个脸也会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所以我们999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一个好物，就是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华水。
0: 赫莲娜
1: 不多说了吧，
0: 对，这是欧莱雅极端高端是奢华护肤品，这我都知道，
1: 100多年的历史，
0: 是不是？
1: 这就不用说，关键它那个价位在那儿摆着，
0: 是
1: 我们一般真的是到商场的一楼边柜里面会绕路走的一个牌子吧。
0: 因为它是从价格上就让你感受到它的这个硬核功效和肉眼可见的这个贵妇级的护肤。
1: 对，它主要做的就是贵妇。然后呢，这也不是主要做贵妇啊，我跟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
0: 它是一个定位，
1: 对，
0: 它的
1: 定位在抗衰。
0: 对，
1: 如果说你是做一个就是那种比较特别年轻一点的那个姑娘，做基础保湿，
0: 其实是不需要，
1: 对，你不需要，
0: 因为你自己就富含满满的青春活力和胶原蛋白，
1: 对，用一些基础的保湿产品就可以了，
0: 大宝百雀羚宫灯就可以，
1: 对，它就是针对你可能有就是更加高阶的一些需求的这些女士，
0: 是，
1: 也是美容界啊，赫莲娜美容界的一个科学的先行者，坚持在做硬核功效的产品，
0: 是，
1: 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的改变的这种贵妇级的护肤，首先呢。这款这个小露珠精华水，它的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首先，它生长在极端高寒的环境里面，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它就会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弹润透亮有光泽，
0: 是
1: 这个成分不是任何的品牌都能够有的。然后它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的微囊科技，你看起来它是一瓶精华水，但是里面又有露

0: 格。
1: 首先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小露珠三个字，就可以先抢占名额了。
0: 哎，
1: 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是卖1690块钱，
0: 是
1: 这个不夸张，因为SK2 的那个叫什么？
0: 您随便查。
1: 神仙水也大致是这个价格，1700块钱了。
0: 对，
1: 那两瓶就要3380块钱。而赫莲娜小露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品牌方让利，加上我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到了200单的福利价。
0: 是，
1: 如果大家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那我们就是在。上下一批，这次我们就尝试了200单的一个让利的库存。
0: 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狠价了。
1: 嗯，
0: 就是我们200毫升给到大家多少钱？
1: 嗯，
0: 229。
1: 天哪，
0: 不到2折啊！如果您要买2瓶，我天哪，这个真的是这个就绝对也是
1: 哇，2瓶太划算了。
0: 2瓶399，一瓶不到200块钱。
1: 赫莲娜呀，朋友，赫莲娜小露珠。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这个买2瓶之后呢，拿一瓶给个闺蜜。
0: 嗯。
1: 拼单也行，或者说就是直接去入2瓶自己慢慢用吧。
0: 对，
1: 嗯，跟妈妈分享一瓶。
0: 是，
1: 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抢住2个名额。
0: 哎，
1: 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没有用过，说看我适配一下，也可以直接去下一单，单瓶也只要229。
0: 哎，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帮您包邮到家，各位放心下单。同时呢，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下单，单单都会再减5块钱。
0: 单单还会再减5块钱？
1: 单单减不了，
0: 有我是减不减5块钱？
1: 减不了，就我们这儿可以。这款就别等了，因为小露珠每一次赫莲娜家的产品上线迅速抢空，这次我们只锁定了200单，卖一瓶少一瓶，此刻听到抓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支付下单锁定名额。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